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24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全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2: 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规定，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活动，并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清理非法存量业务。集中整治期满之后呢，境外机构要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以及配套服务器，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1: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5月25号，央行以固定利率、固定数量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
2: 证监会4月24号发布了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自5月24号起正式的施行。规则明确要求，董事会秘书不得兼任经理、分管经营业务的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的董事会秘书应当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独立履职，促使上市公司董秘回归信息披露、投融资合规把控等主业，确保履职独立性。
1: 24号，神舟23号

0: 哦，在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是领命出征。
1: 记者从江西机场集团获悉，五月至六月份，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将新增多趟航班。5月23号起呢，春秋航空新增了南昌往返太原的航班，班期是每周二、四、六。6月19号起，江西航空新增南昌到呼和浩特，到这个呼伦贝尔的往返航班，以及南昌到日照到呼和浩特往返航班，班期分别是每周一、三、五、七和每周二、四、五、七。此外，海南航空北京往返南昌往返北京的航班时刻呢，也进行了优化升级。
0: 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于25号到27号举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呢，将会在5月26号到27号召开2026年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大会。同时，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也将会在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
1: 根据 DeepSeek 的消息 ，DeepSeek V4 Pro 模型 API 的价格呢，将会在2026年的5月31号结束2.5折优惠活动后，正式调整为原定价的1/4。
0: 近日，霸王茶姬新推出冰淇淋业务，落地上海、深圳、北京、成都和武汉5座城市，共计是9家门店，均选址于核心商圈与城市地标。首批上线口味达到10种，以及3款融合冰淇淋的茶饮，其冰淇淋的价格呢，在18到24元之间。
1: 根据灯塔以及猫眼专业版等平台5月24号上午的数据，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公映第25天，累计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
0: 北京时间5月24号，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中国选手南昌小伙李世峰以21-16、21-17战胜泰国选手帕尼扎彭，夺得冠军，成功卫冕。同时呢，也拿到了自己2026年的首个单打冠军。
1: 5月24号，2026赛季赣超联赛的第4轮，抚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南昌队。最终呢，抚州队主场对阵南昌队的较量落下帷幕。那南昌队在客场以2-1取胜。
0: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据商务部网站的消息，2026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从行业来看呢，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788.8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041.5亿元人民币。
0: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其中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近90%。其中，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从国产移动机器人的出口地域来看，欧美和亚太地区电商、零售、第三方物流行业成熟，对仓储自动化的需求迫切，客户技术付费的意愿也更强。
1: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同期广东佛山仅电烤箱的出口额就接近15亿，同比增长39.1%。
0: 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与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
1: 韩国国家统计门户网站5月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前五大企业的出口额占整体出口的比重超过40%。统计显示呢，今年一季度韩国出口总额是2199亿美元，其中前五大企业出口额达到了957亿美元，占43.5%，较去年同期提高14.8%。
0: 近期人工智能创投市场热度攀升，五月月之暗面、皆月星辰等国产大模型是拿下超过300亿元的融资。巨深智能同样受到市场关注，一周内维他动力、鹿鸣机器人等接连斩获数亿元的融资。有创投机构统计，一季度人工智能领域的融资有近600起，总额超过了1100亿元，同比是激增185.4%。
1: 5月24号，别克新能源子品牌致敬旗下的首款 SUV 别克致敬E7宣布上市，首月呢累计交付突破了10000台，也成为合资品牌唯一首月交付破万的新能源车型。
0: 特斯拉中国将 FSD 正式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页面彻底删除了 FSD 标志与自动驾驶相关字样，产品售价保持在6.4万元，没有变动。受到国内相关法规约束，国内 L2 级辅助驾驶的是不得使用全自动、自动驾驶等容易误导的表述，车企纷纷是调整命名口径。官方此次更名也明确该系统属于 L2 级辅助驾驶范畴，行驶过程当中驾驶员是必须全程监控，不可脱手。
1: 5月24号晚，电视剧主角腾讯视频站内的热度值呢正式突破

0: 3万大关，成为继《繁花》《梦中的那片海》之后第三部达成此成就的年代剧，也创下了平台2026年年代剧最高热度的记录。
1: 北京时间5月24号，2026年法网女单第一轮，中国选手王欣玉苦战三盘，最终以6比3、3比6和6比4战胜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晋级第二轮。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2: 那我们刚刚在那个资讯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到，就是霸王茶姬在那个上海武康路啊，他开了一家这个冰淇淋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旗舰店，就是开始卖冰淇淋的一些新品了。
1: 嗯，我看到也不止他们家，好像也有其他的。
2: 对对对，基本上蜜雪冰城啊、 COCO 呀、啊、古茗啊都去卖冰淇淋了。
1: 嗯，
2: 然后的话大家就说，那怎么奶茶不卷了，开始卷冰棍里边的这个产品了吗？
1: 哇，还蛮好看的，
2: 是吧？然后我觉得它这个造型其实跟那个野人先生那个冰淇淋
1: 有
2: 一点，
1: 是吧？
2: 对，它那个野人先生是方的嘛，然后它这是圆的。
1: 嗯，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霸王茶姬它的一个冰淇淋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些模式，或者是有哪些品类。它在武康路的这家冰淇淋，就是它的旗舰店卖的这个冰淇淋的话，卖的那一天的话，其实门口就已经排起长队了，还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流量的，而且呢热度也是比较高的。它一共有13款新品啊，就是分为什么呢？茶拉图和茶拉图茶两大系列。那茶拉图它主要是就是冰淇淋啊，什么口味呢？伯牙绝弦、一抹山月、万里木兰。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很熟悉，对不对？都是它奶茶的这个爆款。
1: 对，就是都是萃取的。
2: 对，然后定价有真不便宜啊，18到28元左右。
1: 价格怎么来讲呢？我看了一下，它如果说是正儿八经是这么多的话，其实你去看，我看一下有人真买的，相对来说不算特别多，但是也不少。
2: 啊、
1: 这个看上去和什么像呢？和那个我们去，比如说肯德基或者麦当劳吃麦旋风啊、K 旋风这种的类似。
2: 对，但是就是
1: 那个的话呢，是15块钱左右。
2: 就是你如果把它看成冰棍儿啊，就是吃一个冰饮，你会觉得这个价格挺贵的。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去对标到那个，那个野人先生啊，或者是还有那个冰淇淋的那个品牌，雪糕的品牌 DQ 啊，那你可能觉得价格还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嗯
2: 啊，那它的那个茶拉图的茶这个系列呢是茶饮加冰淇淋，就等于说你可以，它是上面是冰淇淋，底下是茶。就奶茶，你可以边吃冰淇淋边喝奶茶。
1: 这不是跟一点点某个东西一样的吗？
2: 对，就是那个
1: 冰淇淋红茶
2: QQ 美眉加冰淇淋两块冰淇淋的那种感觉啊。就对，虽然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也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但是有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而且他基本上就是口味上还是复制了这个门店的爆款，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像这个伯牙绝弦、万里木兰呐、还有这个茉莉雪芽的一个茶底、抹茶茶底等等。那除了说就是它都会，就像我们这个一些品牌它去做一些这种衍生的一个线的话，它会去复制它的一个爆品，因为这个爆品它自然就已经带有了这个
1: 流量嘛，
2: 而且也经过市场的一个检验认可。那它用这个爆品再去衍生一些新品的话，它这个成本会，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流量的成本就是会降低，同时的话呢相对而言大家的接受度也会更高一些了。
1: 嗯，
2: 那你说像除了这个霸王茶姬之外呢，蜜雪冰城在五一期间哈，在郑州的也是在旗舰店哈推了这个新的冰淇淋，还有一个冰淇淋的小屋啊，
1: 就专门卖圣代的啊。
2: 对，
1: 就卖这个圣代的话呢，整体看上去的话，他们说两款口味嘛，一个什么什么粉黛春山，一个青青茶山啊，主导的就是葡萄和樱花两种口味啊，我是樱花的一个造型，然后那个什么青。

0: 冰茶山的话呢，就是小青团的那种感觉啊。反正不管怎么讲的话呢，就是卖冰淇淋卖爆了。
1: 对，他那个队伍都好几百米，凌晨1点还有人等。
0: 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很想不通，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很想得通。
1: 怎么说？
0: 啊，想不通的时候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排队？这有这么好吃吗？
1: 嗯，
0: 想得通的时候是当你等你排到队的那一刻。
1: 就是有些东西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在排，我来都来了，那我一定要吃到，那我就排一排吧。吃到之后，也挺好吃的，但是，哎呀，真的下次不要再排队了。
0: 其实主要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在那儿排队的时候，你刚开始觉得，哎呀，来了这儿我总得去那儿打个卡咯，然后一去看到在那排队，然后一心想，哎呀，来都来了就排一下了。等排上去之后，等了个10分钟左右还没吃到，心里又会有点焦虑。焦虑的时候看到后面又有人在排，又不好说我自己走出来不排了，感觉又好像又好浪费。
1: 对，前面你都已经排这么久了，马上就到我了。
0: 所以你看看，这也是这些卖货的一个心理啊。
1: 那就是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蜜雪冰城呐、霸王茶姬、像喜茶，它在去年就已经开始，就是在这个冰淇淋赛道就有一些这种新品啊，这个业务线上新了。然后的话呢，还跟一些这个老字号啊进行了这个联名，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些茶饮行业的各大品牌都是扎堆布局冰淇淋赛道啊。
0: 其实什么赛道都想尝试吧，我觉得
1: 是。对对对，那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个冰淇淋赛道会比较火？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个季节原因，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马上就
0: 到
1: 会，
0: 夏季，
1: 对对对，就已经要这个冰淇淋肯定是卖的会更好一些了。
0: 吃冰棍的季节到了。
1: 对，而且这个目前茶饮品牌基本上就是说一个严重内卷的一个情况啊，进入到这个存量时代，市场饱和度也非常的高。如果说你靠拓店啊带来这个粗放式增长，已经是基本没有了。很多的这个竞争门店已经出现了负值，想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就基本上只能是通过它的供应链优势加品类的方式去寻找一些新的增长蓝海了。
0: 而另外一个行业来说的话呢，冰淇淋这个行业的话呢，其实是在扩张的一个状态。因为以前的时候啊，我们去吃冰淇淋或者什么的，很少有那种现给你打出来的，本身
1: 对。
0: 就比较少。然后后面的话呢，越来越多的一个出现了。我记得我最开始吃这种直接给你现打出来的，应该就是 K 旋风或者麦旋风啊，那个时间。后面的话呢，我又看到了 DQ 啊，虽然说 DQ 是做得更早的哈，但是我确实那个时间没看到过啊。后面也看到了一个 DQ，然后后面的话呢，你又发现有很多的地方都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直接现打的冰淇淋的这种感觉，就你吃上去感觉会很舒适。而且的话呢，有数据也显示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冰淇淋市场规模在2024年的时候呢是1835亿，预计到2027年可以突破2000亿。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在增长的一个范畴的。而且最重要的和这些奶茶店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原料角度来说不是跨界，
1: 对，
0: 因为东西用的都差不多。
1: 是的，基本上就是奶基底、茶底，还有水果、糖浆、小料啊。再如果你去那个有一些有特色一点点的，它可能会加不同的口味。但是我们奶茶也会用到这样一些原料嘛，
0: 对，就
1: 对。
0: 都长得差不多，只需要你把这个东西配料给它配好，放到冰淇淋机里面给它打出来就可以了。
1: 啊，基本上你看，像特别我们刚刚讲到的霸王茶姬，它是把这个茉莉雪芽的茶底啊、乌龙茶的茶底，还有咖啡液，直接就是转化成了这样一些伯牙绝弦啊、万里木兰这样一些经典口味的冰淇淋。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久的一个研发时间，而且还会保留它的一个口味的辨识度。一上市的话，基本就会收获一批这种忠实的这种粉丝。
0: 就是你不管把它作为一个长期项目去做，还是说作为一个季节限定去弄啊，都可以，因为它本身来说，对你自身的这个供应链压力并不大。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的，为什么那个茶饮哈，它不是说单一的这种饮品业态去走向一个复合化的多业态经营，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时段差异化补位补上去。不仅你说在下午啊，我这个想喝奶茶的时候要点你这个品牌，我的早餐呐、晚间呐、非茶饮传统高峰时段，你再引入适配的新品类去填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营收的空白，基本上就会盘活门店的闲置坪效和人力。
0: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冰淇淋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外送，就是说基本情况你只能到店现点。但是相较于奶茶的这个制作周期来说的话呢，点它你可以不用等待。
1: 是的，它基本上会快一点点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加了这个冰淇淋之后，它从茶饮再叠加冰淇淋，或者你升级加一点小料，升级为一个甜品碗之后，你的客单价可能就又拉高了。
0: 嗯，
1: 啊，以前一杯奶茶可能在20元左右啊，
0: 好贵呀、
1: 啊！
0: 他们家本来就贵。
1: 对，然后现在你再加一点冰淇淋什么的。

0: 你可能就客单价就
1: 三
0: 到
1: 十块钱
0: 三
1: 左
0: 十
1: 右
0: 了
1: 了。
0: 啊，所以说的话，你这两种这种效应一叠加，你的门店的利用空间利用率啊，坪效又基本上给拉满了，还有就是你客单价又提升了，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推，而且还有一点什么，你不断的在推出新品，为什么很多那个品牌它要不断联名呢？就是要有在这个市场上不断去刷新它的热度。
1: 就品牌曝光嘛。
0: 对对对，你这样的话呢，又可以为你的门店去引流，激发大家的好奇心啊，用这些新颖的元素激发大家的猎奇心理。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可能对于一些茶饮品牌来说是相对来讲是百利吧。就是有没有这个不好的地方，那要看你的品做得怎么样了。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拼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3: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股市方面，上周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上证指数呢是处于收跌的一个状态，深圳成指、创业板指呢则是涨幅收窄。那整体来看，有机构就认为了说，市场的短期呢是从快速反弹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市场资金充裕的基本呢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续可以继续围绕主线挖掘结构性的一个投资机会。而就投资布局而言呢，机构建议在坚守科技景气主线的一个同时，聚焦慑于 PPI 回升和涨价逻辑的一个板块，以及地缘冲突反复博弈当中的能源替代性需求主题、防御性板块。而对于市场关注的 AI 方向，后续如果端侧 AI 继续出现产品级的验证，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或者说产业催化，这两条支线呢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科技风格轮动的一个重点方向了。
2: 我们来看一下机构后市的一些投资观点。中国银河表示呢，围绕主线挖掘结构性投资机会，外部宏观扰动、板块加速轮动以及短期获利兑现，共同放大了行情波动。但是科技主线呢，依然是延续强势，市场资金充裕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续可以继续围绕主线来挖掘结构性投资机会。一是坚守科技景气主线，重点聚焦通信设备、算力、存储、半导体，还有计算机设备、电力设备、储能等板块。二是受益于 PPI 回升与涨价逻辑的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建筑材料还有钢铁等板块。三是地缘冲突反复博弈当中的能源以及替代性需求主题、防御性板块，关注煤炭、新能源、金融、公共事业等板块。
1: 除此之外的话呢，像中银证券他们就觉得近期呢 AI 叙事呢是仍然在演进的，科技成长仍然是市场当中最具辨识度的一个主线啊，主线没有断，但是呢内部的轮动或意味着接下来的行情有可能将会更考验景气验证、产业催化和细分方向的一个增量叙事了。当前市场呢对于算力的主线仍然是有配置需求的，但是局部交易层面已经开始寻找更具有性价比、催化更新鲜、拥挤度更低的一个新方向。后续如果说端侧 AI 的一个产品升级的话呢，整体来说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国信证券也认为了，就是目前来看啊，港股层面来讲的话呢，港股的科技板块低估值的优势比较明显。未来投资如果说关注 AI 浪潮的话，像应用端扩散这种节奏以及降息预期的一个变化，如果说 AI 应用端确实有重大突破可能会推动盈利回暖，叠加流动性环境边际改善，低估的港股科技板块呢或具备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短期来看，市场风险偏好呢是有望获得积极因素支撑，港股科技板块也有可能会成为这种维持韧性的一个地区了。
2: 那平安基金就表示呢 ，A 股中短期的行情或仍以科技为主。A 股中短期行情，这个 AI 需求逐渐带动了科技各细分行业陆续进入到一个高景气的一个阶段。光通信、存储、半导体AI 电力、CPU、上游材料等各个环节都可能会呈现一个轮动震荡上行的态势。从中长期来看呢，与宏观经济相关的核心资产有望迎来盈利。

0: 改善和估值提升的周期，并且呢接力科技板块支持市场震荡上行。
1: 而在基金方面的话呢，像景顺长城基金就表示了持续看好全球 AI 产业的一个发展投资机会啊，一个产业的爆发呢往往带动全球产业链相关公司的业绩及股价抬升，面对科技成长行业的快速变化呢，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不断的跟踪调研，深入到行业和企业的经营当中去观察趋势了。
0: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25号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24号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24号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截至24号14:30，重庆市永川区暴雨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半年多豪掷近50万元，换来的不是一炮万金的快感，而是血本无归的悔恨。近日家住乐平市的许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游库盛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旗下的捕鱼大咖手游通过高爆率、狂爆模式等手段诱导其不停的充值，如今他悔恨不已。据许先生回忆，自去年七月接触该游戏起，他便陷入了对方精心构筑的心理陷阱，心态也从刚刚开始的消遣转变为无法自拔。许先生告诉记者，游戏极力渲染高爆率的假象，半年多的时间累计充值近50万元。记得今年1月25号，他还一笔接着一笔充值，当天一共充了5000多元。

0: 情况，发现该楼顶四层压根就不存在所谓的 A458 室，也就是说公司的注册地址是虚构的。同日，记者到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万寿路街道市场监管所了解情况，该所工作人员表示没有权限接受采访，如果需要采访，需要得到局里的许可。五月十二号，记者通过邮箱发函至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相关事宜，但截止发稿没有收到该单位回复。通过网上多番寻找，记者查询到该公司办公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天辰西路六号院北城汇 D 座十一层。20号下午，记者前往该公司采访核实相关情况。公司法律顾问表示，当前无法就任何问题进行答复，需要记者发送采访函件到公司，之后将尽快作出答复。
1: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1: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宇翔有说法，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吐为快。不得不说的是，记者从某手直播平台搜索捕鱼大咖，发现该公司涉及各种诱导直播层出不穷，甚至有些主播在直播当中进行各种线上的充值展示。此类捕鱼游戏的危险之处在于其精准捕捉人性贪婪与不甘的弱点，通过所谓的算法控制胜负，这早已不是纯粹的游戏，而是一场单方面收割的数字围猎。如果任由游戏公司利用概率黑盒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受害的也远不止一个许先生。对此，监管部门应当主动亮剑，针对爱改概率暴力弹窗的行业潜规则进行穿透式监管。同时，平台也需要自省，赚取这种带血的利润，企业能走多远？对于广大玩家而言，必须认清一个现实，在算法面前，你永远不是那个幸运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玩家许先生也坦言，如今翻看自己的充值记录，每一笔金额都像一根刺扎在理性与悔意之间。他表示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行为，悔不当初。他也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对其他人给予警示，玩这类游戏的时候一定要理智，不能够因为一时冲动而让自己陷入到非理性的充值误区。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针对湖南衡阳雁峰区一居民楼五死二伤、祁东县一商铺五死一伤火灾事故，湖南衡阳已对事故中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北京时间24号，2026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其中获得男单冠军的是江西运动员李诗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雨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雨翔。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法律。3月26号，问陈阿姨只付44万；4月16号，为武先生追回10万；4月27号，为亲女士拦截20万，借他朋友圈值74万。近日，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城关边境派出所民警苏兵发布的一条朋友圈引发了网友关注。朋友圈里提到的74万是苏兵和同事帮助乡亲从骗子里抢回来的3笔血汗钱。3月26号，城关边境派出所接到预警，辖区居民陈阿姨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正在与骗子通话。民警苏兵第一时间拨通陈阿姨的电话，他说：“阿姨，我是派出所民警苏兵，对方是骗子，千万不要提供验证码，我们马上就到。”民警迅速赶往陈阿姨家中，并同步联动县反诈中心，紧急启动了止付程序。抵达现场后，民警立即协助陈阿姨在手机上拦截陌生来电，删除来历不明的软件，并向其详细讲解了诈骗套路。经了解，陈阿姨当天在某平台购物后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声称陈阿姨开通了会员，如果不及时关闭，每月将被扣除800元的会员费。陈阿姨为了关闭扣费，按照对方电话指引，点击陌生链接下载 APP， 向对方提供了银行卡号、联系电话。就在苏兵来电的时候，陈阿姨已经操作到转账前的最后一步，而她那张银行卡里存着44万元，几乎是大半辈子的积蓄。事后，陈阿姨和老伴专门做了一面锦旗送到派出所，要不是你们跑得比骗子快，大半辈子的积蓄就全没了。

4月16号，民警收到一条涉诈短信提醒，涉嫌为电信诈骗提供帮助的嫌疑人韦某某正在辖区内活动。苏兵带队迅速锁定嫌疑人韦某某的位置，当场将其抓获，并在其车内搜出10万元现金。而这笔钱是从云南昆明的武先生那里骗来的。今年2月，武先生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以稳赚不赔、高额回报等话术诱骗他购买股票，引导他下载一款交易类的 APP。然而武先生向指定账户转账10万元之后，对方就失联了。意识到被骗的武先生拨打报警电话，最终10万元被追回。4月23号，武先生特意从昆明赶到当地，送上锦旗表达谢意。

4月27号，民警又接到了一条紧急预警，有车手正在辖区活动，可能实施曲线交付的诈骗。接警后，苏斌迅速联动反诈中心和银行，与当事人秦女士取得联系，并赶到其店铺内拦截曲线交付。而此时，秦女士已经取出20万元现金，正与车手商量交付地点。苏斌和同事及时赶到，成功拦截下20万元的现金。车手唐某某也被当场抓获。据了解，秦女士于4月初结识了一名网友，对方称自己有跨境投资的内幕消息，还经常给她分享收益截图，诱导她进入一个虚拟投资网站，看对方收益那么多，本想投资80万，最后决定先投资20万试一试。深信不疑的秦女士便取出了20万元现金。事后，秦女士向派出所致谢，感谢我们的人民警察同志挺身而出，尽力相助，服务贴心，办事靠谱，是群众最朴素的认可。但对于苏斌和同事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成功地为群众挽回了损失。

0: 警方提示，凡是自称客服、以退订会员、关闭扣费为名，引导您下载陌生 APP、索取银行卡卡号及验证码的，都是诈骗。凡是打着内幕消息、稳赚不赔旗号，诱导您向个人账户或者来路不明平台转账资金的，都是诈骗。凡是要求您将现金当面或者通过网约车交付给陌生人进行投资的，都是诈骗。如果遇到上述情况，请果断挂断电话，并立即拨打110核实。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

0: 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生灵，
3: 哎，欢迎你继续收听九九二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4: 有很多城市都会有他们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美食或者是特色的食物吧，就连前一段时间网友们评选出来的这个美食荒漠城市排名第一位的北京啊，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什么北京烤鸭，对不对？然后就更不用讲很多这个真的有一些美食的城市了，比如说南京鸭血粉丝汤、成都的什么兔头串串、武汉的热干面等等啊。所以现在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带有明显的地域名称的美食店铺开在各个城市。哎，但是前一段时间我正好看到网上有人分享了一下，说现在有很多大家特别熟悉的地方美食，其实这些美食的户口是假的，就很多当地人居然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吃过这道菜，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总结这么一些大家已经总结出来的假户口的美食。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重庆的蛋炒饭。哎，这个蛋炒饭的户口是哪里？

在全国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很多北方的城市，会经常看到一种小店，叫什么杭州小笼包，对吧？但是其实在杭州这样的包子店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杭州人真正爱吃的其实是汤包啊，所以呢，这种杭州小笼包它的发源地其实是来自于嵊州啊，就是山字旁加一个乘客的乘啊，这是在绍兴市底下的一个这种县级市吧。可能是因为担心盛这个字它比较生僻嘛，所以它可能用来招揽顾客的话会比较有距离感，比较麻烦，所以呢商家就给嵊州小笼包包上了一个杭州小笼包这样的外壳。听说现在在全国各地经营小笼包生意的嵊州人已经超过了50,000,000，这个净利润达到了50亿元，甚至成为了这个嵊州的第三产业重要支柱了。但是像这种名字当中有生僻字的确实是少数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城市叫亳州，对吧？但是这个亳字长得太像毫米的那个毫了，所以很多人经常会念成亳州，这个就导致人家去宣传亳州的很多产品啊，包括旅游，包括一些什么酒啊，就必须得在后面加一个括号亳啊，汉语拼音教你怎么念啊，这个确实给宣传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个统计哈，中国有不少的美食在外地开了很多，但是在本地却几乎找不到啊。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海南椰子鸡，这个名字当中，海南椰子鸡的这个地点应该是三亚啊，在三亚当地的话，可能只有20家店吧，但是在深圳有148家，在广州有87家。然后热度第二的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啊，这个店在安徽的数量可能并不多，但是在10家庄是有396家。然后北京是有324家，然后温州大馄饨，那这个在温州当地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台北是有83家，新北市是有39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杭州小笼包这个店啊，在杭州当地我也不知道有几家，屈指可数吧。啊，但是在北京有167家，在天津有119家。然后再看到这个土家酱香饼啊，这个在杭州是有85家，在深圳有80家，但是在它的原产地湖北恩施好像也没有几家。然后天津灌汤包啊，在天津当地好像是有7家啊，但是在广州有134家，东莞109家，福建千里香馄饨啊，在福州是有2家，在上海是有679家，宁波是有223家。然后还有比较夸张的是，这个澳门豆捞在澳门是没有的啊，在杭州是有26家，在合肥有17家。以上的这些数据是来自于百度地图在今年更新出来的数据。这个里面别的不好说，但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确实前一段时间特别热闹，对吧？它的真实发源地是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城市叫阜阳，但是由于安徽的皖北、皖中、皖南，可能大家的一些饮食差异的习惯会比较大啊，有的喜欢吃面食，有的喜欢吃大米，所以有一些安徽人可能确实没有听过啊。但是在阜阳原版的这个板面，它其实是羊肉板面，然后在石家庄可能是确实经过了当地人的一些改良啊，所以这个牛肉板面就应运而生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贺新年，笑语盈盈合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整理的一些资料发现，有很多美食的来源地跟食物当中的名字其实并不近啊，甚至有些南辕北辙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让当地人都觉得陌生的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澳门豆捞，它的起源地其实是杭州啊，这个菜名是来自于一家总部在杭州的餐饮公司，所以它跟澳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然后这个朝鲜烤冷面或是韩国烤冷面，这个起源地其实是黑龙江的密山，这个发明者是密山那个叫盖国峰的商贩。还有就是重庆鸡公煲啊，这个是很著名的，它的起源地其实是上海，有一个名字叫张重庆的厨师啊，他在上海发明了一道菜叫鸡公煲，然后就叫重庆鸡公煲。其实它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重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哈。包括海南椰子鸡，它的起源地就是广东深圳啊，在大概90年代吧，有一些来深圳创业的东南亚的华侨发明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兰州拉面啊，它的起源地是青海化隆，化隆当地人是把它重新包装，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带到了全国，但是在兰州当地是没有拉面的，只有兰州牛肉面啊。还有这个台湾烤肠啊，它的发源地其实是在东北，东北人给这种烤肠起了一个名字叫台湾烤肠。

很多人不禁要问啊，这个为什么很多美食是要盗用户口呢？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哪些城市比较有名啊，当然就用这些城市冠名的话，它的这个名气、知名度、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点吧。但是其实最喜欢用这些地名胡乱去命名的餐厅其实是海外的中餐厅。通过去梳理一下美国的知名点评网站 Yelp 上面的6648家海外中餐厅的菜名信息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含有地名的菜很有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吃过哈。比如说出现名次最高的地区是四川啊，常见的菜名有这个四川牛肉、四川虾啊，我相信这个四川朋友应该是没吃过吧。然后湖南这个湖南牛、湖南猪啊，这个确实也没吃过啊。这个上海安格斯牛排啊，上海馄饨。这个香港的话，港式炒面、港式牛排。北京有北京牛肉、北京鸡啊。广州这边有广州牛肉、粤式牛肉卤面啊。什么重庆这边重庆鸡、重庆牛肉面啊。它这些名字在我们看来是有一些敷衍啊，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吃完之后还非常的开心。等到他们跑来中国旅游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在国外特别火的有一道中国菜叫左宗棠鸡。这个在中国却没什么人吃过，也没人听过。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T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走上今天。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2: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穷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0: 九九二城市生灵。
1: 哎，欢迎你继续收听九九二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2: 有很多城市都会有他们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些美食或者是特色的食物吧。就连前一段时间网友们评选出来的这个美食荒漠城市排名第一位的北京啊，它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说什么北京烤鸭，对不对？然后就更不用讲很多这个真的有一些美食的城市了哈，比如说南京鸭血粉丝汤、成都的什么兔头串串、武汉的热干面等等啊。所以现在我们会经常看到有很多带有明显的地域名称的美食店铺开在各个城市。哎，但是前一段时间我正好看到网上有人分享了一下，说现在有很多大家特别熟悉的地方美食，其实这些美食的户口是假的，就很多当地人居然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吃过这道菜，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分享总结这么一些大家已经总结出来的假户口的美食。来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澄清的蛋炒饭。哎，这个蛋炒饭的户口是哪里？

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

在全国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很多北方的城市，会经常看到一种小店叫什么杭州小笼包，对吧？但是其实在杭州这样的包子店几乎是没有的啊，因为杭州人真正爱吃的其实是汤包啊，所以呢这种杭州小笼包它的发源地其实是来自于嵊州啊，就是山字旁加一个乘客的乘啊，这是在绍兴市底下的一个这种县级市吧。可能是因为担心圣这个字它比较生僻嘛，所以它可能用来招揽顾客的话会比较有距离感，比较麻烦，所以呢商家就给圣州小笼包包上了一个杭州小笼包这样的外壳。听说现在在全国各地经营小笼包生意的圣州人已经超过了50,000啊，这个净利润达到了50亿元，甚至成为了这个圣州的第三产业重要支柱了。但是像这种名字当中有生僻字的确实是少数情况，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城市叫亳州，对吧？但是这个亳字长得太像毫米的那个毫了，所以很多人经常会念成亳州，这个就导致人家去宣传亳州的很多产品啊，包括旅游，包括一些什么酒啊，就必须得在后面加一个括号亳啊，汉语拼音教你怎么念啊，这个确实给宣传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个统计哈，中国有不少的美食在外地开了很多，但是在本地却几乎找不到啊。首先排名第一的就是海南椰子鸡，这个名字当中，海南椰子鸡的这个地点应该是三亚啊，在三亚当地的话，可能只有20家店吧，但是在深圳有148家，在广州有87家。然后热度第二的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啊，这个店在安徽的数量可能并不多，但是在10家庄是有396家。然后北京是有324家，然后温州大馄饨啊，这个在温州当地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在台北是有83家，新北市是有39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杭州小笼包这个店啊，在杭州当地我也不知道有几家，屈指可数吧啊。但是在北京有167家，在天津有119家。然后再看到这个土家酱香饼啊，这个在杭州是有85家，在深圳有80家，但是在它的原产地湖北恩施好像也没有几家。然后天津灌汤包啊，在天津当地好像是有7家啊，但是在广州有134家，东莞109家，福建千里香馄饨啊，在福州是有2家，在上海是有679家，宁波是有223家。然后还有比较夸张的是，这个澳门豆捞在澳门是没有的啊，在杭州是有26家，在合肥有17家。以上的这些数据是来自于百度地图在今年更新出来的数据。这个里面别的不好说，但是正宗安徽牛肉板面确实前一段时间特别热闹，对吧？它的真实发源地是在安徽北部的一个城市叫阜阳，但是由于安徽的皖北、皖中、皖南，可能大家的一些饮食差异的习惯会比较大啊，有的喜欢吃面食，有的喜欢吃大米，所以有一些安徽人可能确实没有听过啊。但是在阜阳原版的这个板面，它其实是羊肉板面，然后在石家庄可能是确实经过了当地人的一些改良啊，所以这个牛肉板面就应运而生。

0: 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合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澳门豆捞，它的起源地其实是杭州啊。这个菜名是来自于一家总部在杭州的餐饮公司，所以它跟澳门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啊。然后这个朝鲜烤冷面或是韩国烤冷面，这个起源地其实是黑龙江的密山，这个发明者是密山那个叫盖国峰的商贩。还有就是重庆鸡公煲啊，这个是很著名的，它的起源地其实是上海，有一个名字叫张重庆的厨师啊，他在上海发明了一道菜叫鸡公煲，然后就叫重庆鸡公煲。其实它跟我们知道的那个重庆确实没有任何关系啊。包括海南椰子鸡，它的起源地就是广东深圳啊，在大概90年代吧，有一些来深圳创业的东南亚的华侨发明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哈。还有就是兰州拉面啊，它的起源地是青海化隆，化隆当地人是把它重新包装，以一个全新的名字带到了全国，但是在兰州当地是没有拉面的，只有兰州牛肉面啊。还有这个台湾烤肠啊，它的发源地其实是在东北，东北人给这种烤肠起了一个名字叫台湾烤肠。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整理的一些资料发现，有很多美食的来源地跟食物当中的名字其实并不近啊，甚至有些南辕北辙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让当地人都觉得陌生的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哈。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讲到

很多人不禁要问啊，这个为什么很多美食是要盗用户口呢？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原因就是哪些城市比较有名啊，当然就用这些城市冠名的话，它的这个名气、知名度、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一点吧。但是其实最喜欢用这些地名胡乱去命名的餐厅其实是海外的中餐厅啊。通过去梳理一下美国的知名点评网站 Yelp 上面的6648家海外中餐厅的菜名信息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含有地名的菜很有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没有吃过哈。比如说出现名次最高的地区是四川啊，常见的菜名有这个四川牛肉、四川虾啊，我相信这个四川朋友应该是没吃过吧啊。然后湖南这个湖南牛、湖南猪啊，这个确实也没吃过啊。这个上海安格斯牛排啊，上海馄饨。这个香港的话，港式炒面、港式牛排。北京有北京牛肉、北京鸡啊。广州这边有广州牛肉、粤式牛肉卤面啊。什么重庆这边重庆鸡、重庆牛肉面啊。它这些名字在我们看来是有一些敷衍啊，但是有一些外国人可能吃完之后还非常的开心。等到他们跑来中国旅游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在国外特别火的有一道中国菜叫左宗棠鸡。这个在中国却没什么人吃过，也没人听过。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

0: 鞭炮声声可心言，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FM 99.2。
1: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亮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Number one 潮台，
6: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7: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6: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8: 换新上线，
6: 潮派晚餐
8: 由潮台969、
6: 成功992
8: 联合推出，
6: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8: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6: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
8: 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来自于胡彦斌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你要的全拿走，晚间的17: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秋玲。
0: 有没有大家去看歌手啊？你能完整的唱出这首歌吗？
1: 不行啊。
0: 不可以。
1: 首先我不会唱这首歌，其次这个地方
0: 他全都是三连音，
1: 卖不出他的贵贱，是这个，是这样的账。
0: 他是看见他都在消遣，他在卖出不管他贵贱，一个接着一个，一拍接着一拍的熄灭，在消灭关了的我们俩。
1: 哇，你怎么记得住词啊？
0: 因为胡彦斌是我偶像啊，胡彦斌是我最喜欢的男歌手。
1: 那如果现在还可以就是短信投票的话，你肯定会为他投上神圣的一票吗？
0: 我已经开始报名了耶。
1: 报名什么？
0: 报名线下那个啊。
1: 哦，我还以为你要报名去他们之后的那个大众评审呢。
0: 就是那个，
1: 就评审啊，
0: 要去报名大众评审。对，我已经填资料了，去年我就没有报上，今年我再报一轮。
1: 哦，你该不会想要旷工去看吧？
0: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录。
1: 当然不行啊，他如果是工作日的话不能去啊。
0: 我说领导，那个这么火的节目，我去多拍几个视频啊，我去做几条短视频内容啊，我去采访一下，
1: 那就可以不上节目，哎，大家评评理，哎，
0: 谁？他应该不是，他是直播，哎，他是周五的直播。
1: 那你怎么来得及？你肯定来不及啊！
0: 我肯定来得及，如果我报名。

0: 成功的前提是哈。
1: 那你准备几点走呢？他不是七点钟
0: 就开始了吗？不是，我还没报名开成功哎，你就开始。
1: 可是我觉得你这次可能报名成功的几率很大。
0: 真的吗？我去年都没有报名成功。
1: 对，因为你都被淘汰过一次了。
0: 而且
1: 怎么样，要今年也要给你一些机会吧。
0: 他那个报名上面他会有很多要求，比如说他要填资料，然后呢需要你对一首歌还要解析，还要需要你分享自己的职业，还有一些音乐性相关的东西你要去填。我很认真的在那里答题。
1: 对啊，
0: 去年我已经很认真的答了。我还说我是资深电台 DJ， 他都不录用我。
1: 他是不是还得要你的照片？
0: 对，他要照片。
1: 哇，那个卡在这儿了，卡颜局。
0: 他还要什么短视频账号？短视频账号有多少粉丝？
1: 完了，
0: 把你的号借给我，我要跟他看。我说我有十来万粉丝，
1: 但是
0: 我要去报名参加。
1: 但是性别他对不上啊。
0: 我有十来万粉丝，你报名参加说不定可以。
1: 嗯，对。
0: 那你报名参加好不好？然后呢？可冲过之后，你让我去？
1: 怎么可能啊！我这么热爱工作，我是不会离开我的工作岗位的。
0: 哦，那你就是别去出差哦。
1: 这个是公务，我出的是公差，不是像你是出私差。
0: 我这不是出私出师差。
1: 这个就不是出差。
0: 反正我这周看完歌手之后非常激动，
1: 嗯，
0: 激动完之后呢，我就想看今年能不能报名参加上。
1: 万一他就是帮你排到了，但是冰冰已经被淘汰了，怎么办？
0: 不可能。
1: 你觉得他这次一定不会这么早被淘汰？
0: 他现在报名可能是到第三期、第四期左右的报名。
1: 他说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今年胡彦斌的流量已经比之前大多了，
0: 而且不可能淘汰的人已经淘汰掉了。
1: 嗯，
0: 可能淘汰的人反倒是没被淘汰。
1: 这个说的是谁啊？
0: 你觉得是谁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啊。那你觉得
1: 你还说这话？
0: 那你觉得于澄庆老师该被淘汰吗？
1: 刚刚想要这个催你说出来这个话，没说出来。
0: 反正我看完第一期，确实有一两位歌手。
1: 你觉得谁应该打低分呢？
0: 我呀，我觉得你应该被淘汰。
1: 各位听众朋友，觉得谁应该稍稍分数有点过高呢？
0: 说实话，我觉得于澄庆老师那个舞台的表演接受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他的那个得票率就是不是特别高。
1: 而且可能是不是现在的大众评审他的就是年龄还稍微偏小一点呢？
0: 对，
1: 因为他那个事儿出来了之后，好多人竟然在小红书底下回说，因为庾澄庆本来就不是唱将啊，
0: 庾澄庆还不是
1: 他还不是唱将，
0: 对啊，金曲奖对不对？
1: 他是导师哎，
0: 对啊，
1: 他是好声音的导师，他不是唱将。
0: 我一开始以为他应该是拿了那英的剧本，
1: 然后更可气的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然后人家会说。庾澄庆还不是唱将啊，不，他的代表作有，blah blah blah。
0: 对啊，
1: 结果他就说，在这些人里面算不上，我就更气了。
0: 这些人里面，他应该算是资历最深，而且最有代表作的、
1: 最唱将的吧？你不要以为人家老了就可以这样污蔑人家。
0: 对啊，齐豫老师也是唱将型的歌手啊。
1: 齐豫老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年龄了还可以保持这么好的状态。
0: 对，所以说我第一次就是看他们的舞台的时候，有两个舞台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个就是齐豫老师的舞台，
1: 还有谁？
0: 还有一个就是窦靖童的舞台。
1: 哦，是因为他找了一些。关系、哎、不是，
0: 不要这么说，是因为他唱的确实还不错，对，唱的非常好，而且确实，作为年轻派的歌手里面来讲的话，他其实也不算是年轻派歌手，他都30了。
1: 哦，他都已经30了，
0: 他97年的，对，30岁，对，
1: 他比你大一点，
0: 他比我大3岁啊，对啊，而且他唱的歌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对，
1: 哇，就已经30岁了，
0: 97年的，对啊，
1: 过得真快啊。
0: 窦靖童，我其实去年有看到他的有一些相关的音源，比如说他那张春游那张专辑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因为他是迷幻朋克的摇滚乐会多一些，所以比较期待他后面的舞台能够呈现什么样的东西。
1: 我一直在等那个橘子老师的评价，但是可能还没有人转发出来。哦，我说我怎么一直看不到大家留言，
0: 没有打开热点，是不是？
1: 对，我又没打开。
0: 昨天好像那期节目结束完之后，耳帝就有发他的相关的评论，不是作为很专业的这个媒体评论来说，
1: 但是耳帝我最近都没怎么看了，
0: 他在抖音上发，没有在微博上发，好像。
1: 他是在公众号也会发，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耳帝他现在发的有点就是、太大众了，以前还会稍微就是有自己的真情实感
0: 想法在里面。
1: 我觉得他现在因为名气变大了，他有些话可能也不敢说。
0: 然后我那时候还看林海的直播，他也会去说就是相关的内容，还有他们歌手历届之前几届的导演洪涛也在、也有评论这件事情。
1: 洪涛不是说很不理解那个
0: 不可理喻，
1: 对，
0: 不可理喻为什么淘汰庾澄庆？
1: 嗯哼，
0: 可能觉得没有太大的接受力。
1: 该淘汰的人是谁呢？
0: 该淘汰

0: 害的是谁？我们在下期节目大家。
1: 哎呀，反正就是哦，我这个周末呢还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在看那个低智商犯罪嘛、嗯、但是因为我是这样的，我只有周末我自己住的地方是没有那个电视的，我只有周末回到家、
0: 啊、
1: 嗯，太忙了，我只有周末回到家才会跟我爸爸妈妈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0: 看一会儿电视，
1: 对，才会看那个电视剧、嗯、然后我看到了差不多十一集的时候，后面周一回来就没看了，可是只要你看了，现在那个大数据就是会推给你，然后我就刷到了剧透、嗯、我就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刷到了你就不可能跳过，你就会想要看，
0: 对啊，
1: 所以后面我到家我就又没看了，因为差不多像这种带有一丢丢悬疑的，那你都已经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了，你就懒得看了，
0: 追电视剧最怕的就是这种事儿发生、嗯、
1: 后面我就想说那我再找一个电视剧吧，我就看了主角，嗯，蛮好看的、
0: 哦、
1: 虽然现在还没有看到刘浩存演那个他成人的部分，
0: 出来之后可能就不想看了，
1: 不知道啊，因为现在又有被小红书在偷，
0: 对，
1: 在剧透。
0: 我有看到蛮多人对刘浩存的敌意会比较大。
1: 那倒还好，因为以前前几年的时候是他被针对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嗯、然后现在又觉得说这个角色好像非他莫属，因为这个角色需要那个基本功还是蛮重要的。
0: 可是这个电视剧第一个出圈的热搜词不应该是王菲唱的秦腔的那个段落吗？
1: 应该也是吧，唱得很好，
0: 对啊、嗯、很符合当时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东西。
1: 我一开始以为前几集说那个小姑娘就是她那个主角小的时候的事情会不那么好看，然后我还在看到第一集的时候，我还在看，我说哇，第一集第二集还都没有长大，那要多少集才能长大？后面看着看着就觉得那个小朋友演得很好，里面所有的小朋友的演技都非常的好。
0: 我好像现在对电视剧没有那么感兴趣，
1: 真的吗？
0: 就是很少再去追电视剧，反倒这两天我对很多的音乐节和现场演出比较感兴趣、哦、我好像过两周我就去麻烦卓越老师了。
1: 你又要
0: 什么叫我又要
1: 又？
0: 我没有又过，好不好？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觉得《低智商犯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1.5倍速看完的。
0: 看来
1: 我那天也说，我说可以开倍速看。嗯。然后，但是那个什么呀，演他的里面的角色基本上都升咖了，因为他的热度很高。哦。嗯，那个叫什么主角，我倒是没有开倍速。我觉得，因为他们演的真的蛮好的。
0: 戏里的演技还不错，嗯，
1: 特别是就是说他最后第一次登台的、嗯、还看那人有点热血沸腾，我觉得应该是秦腔在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那种国粹啊那些，当你看到然后人家表演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哦，为什么老一辈喜欢看戏、
0: 就
1: 是有原因有道理的，
0: 血液当中的 DNA 动了，是不
1: 是？
0: 是，就喜欢对这种东西，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比较感兴趣，
1: 差一点就要开始哼京剧了、哎、呀对，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出来这个还是挺想看戏的，
0: 血缘当中的东西嘛、嗯、对不对？
1: 哦，那你要说血缘当中的东西的话，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嗯，人家说为什么那个亚洲人的身材是这样的，就是
0: 哪方面的身材指的是，
1: 嗯，就是为什么外国人的身材，就是欧洲那边的，他们是头小个儿高腿长，然后我们可能稍微头大一点腰长腿短，就是比较来说，
0: 形容对我们来不是特别贴切、啊。
1: 不是所有人，就是按照你去跟那个黑人的比例，你去比一比，那就是没法比的。然后人家就说，
0: 我身高没有他高，
1: 人家是可能是九头身，你就
0: 5.5头身，
1: 7.5，因为
0: 7.5、啊、
1: 因为亚洲人就是男士差不多就是7到8，然后女士是6左右，6.5头身
0: 也很可怕哎。
1: 人模特就是九头身啊、嗯、然后人家就说这个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多年来的生活习性是有关的、嗯、因为我们会种地，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会插秧，就是我们的底盘要稍微
0: 稳
1: 一些，
0: 稳定一些，扎实一些，
1: 然后他们呢不会做这些农耕，他们是捕猎的、嗯、所以他们腿得长，他们要跑步，
0: 是不是？
1: 嗯，对，他们要跑步，
0: 这个可能是血液当中的发展吧。
1: 对，而且为什么我们的汗毛没那么多，是因为我们很早开始就已经会织布了，
0: 不怕冷是吧？
1: 对，他们得靠这个进化来抵御寒冷所以这都是刻在血液里面的东西。
0: 对，是的。好了，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互动咯，10:19，如果各位想来发送文字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嗯，提醒一下各位，我们在6月12号有一场演出哦。
1: 哦、
0: 啊、不是我们的演出哦。啊?6月12号有一位歌手即将来到南昌、
1: 啊、
0: 然后他的演出我想去看一下。
1: 谁？
0: 功夫胖。
1: 功夫胖谁啊？
0: 功夫胖你不知道啊？你还在长沙哎。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长沙有个非常 当地非常 local 的说唱组织。

0: 后面有一个歌手加入，他就变成 G Block。
1: 你听，人家说是 G Block。
0: G Block 是盖加入之后叫做 G Block，对。然后之前他们那个组合叫 C Block，对，是。
1: 好啊，盖加入之后就把 C 改成了 G， 它这么重要呢？
0: 盖是 G 嘛，对，然后就是盖就变成 C Block。
1: 那如果你加入的话，
0: 我就变成
1: Q Block。
0: 我加入不了啊，我也想加入啊，我加入不了，没这方面文化的天赋了。
1: 哎，我朋友就说，他想去看施一凡。
0: 施一凡就是功夫胖的原名。
1: 你们这些人，
0: 对啊，
1: 还给我搞艺名和原名，
0: 潮流都 out 了。我跟你讲，功夫胖他还是张艺兴的校友，他们俩是同学耶。哼，对啊。
1: 那我，
0: 你跟谁？
1: 那我还曾经生活在长沙过呢。
0: 那你是他校友吗？
1: 那我户口还曾经在长沙落地的集体户口。
0: 那你还不认识他们？最主要的是，
1: 我不听说这样。我主要是
0: 当时长沙不是有很多明星都会在那里录综艺啊，或者
1: 没有看过，因为我本人非常的遵守校规，要晚出那个晚归，我从来不去的。
0: 没有学校，没有明星歌手来你们学校演出？
1: 没有啊，因为我们离马栏山比较远。
0: 就是没有这种演出的机会就接触不到，是吧？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可以开始话题了。
1: 我们的话题是，
0: 我看一下啊。今天我们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放弃过的戒断挑战？
1: 戒断挑战啊，
0: 曾经放弃过哪些自己可能当时立下的一些 flag， 但是最后还是以放弃为由。
1: 这不上个月才发生吗？
0: 奶茶呀。
1: 哦，我说我一个月不喝奶茶。
0: 坚持了多长时间呢？
1: 一个礼拜吧。
0: 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放弃了。
1: 蛮难的，已经坚持了一个礼拜了。
0: 对，我昨天刚破完戒，就是因为我坚持了差不多两个月的一个习惯，但是确实没有坚持下去。
1: 你那个习惯一直存在啊，
0: 一直存在啊。
1: 对啊，那你又何来破戒之说呢？
0: 破戒就是因为我已经真的戒断了差不多有2到3个月左右。
1: 一天三次。
0: 你说的跟我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
1: 不是一件事啊。
0: 对，说的不是一件事。
1: 那你说的是什么？
0: 喝某一样东西。
1: 哦，喝8+1。
0: 对，喝8+1。
1: 你平常没事你回家就会喝吗？
0: 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对，平常没事的时候。
1: 在这跟我学王嘉尔是吧？
0: 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平常没事的时候就喝。
1: 你也不是这样，
0: 就是我以前是非常非常对这个东西有依赖性的，但是昨天好像就这个突然一下子想就喝一点，然后就喝了蛮多，对，所以我今天嗓音就变成这样子了。
1: 你昨天是为什么呢？
0: 不为什么？
1: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就是因为于澄清老师淘汰了，所以我
1: 闪过。就因为这个，
0: 不是因为这个了。
1: 笑死了！刚刚跟我闺蜜说，功夫胖6月12号会来，我朋友回来，这可以说吗？
0: 哪一位啊？
1: 这个，她说她闺蜜回了两个字。
0: 啊！你这么不尊重功夫胖老师啊？
1: 她说的是事实吗？
0: 她说的不是事实啊。
1: 她不丑。
0: 她有一个品牌的衣服，我买了蛮多，叫做猫 Z。
1: 她问，然后她说那个杨和苏来不来啊？
0: 杨和苏之前我来过南昌啊。
1: 她对，我知道。
0: 对，是她不来，她这次就来南
1: 昌。但是如果不是人家跟我说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杨和苏
0: 是谁。你应该多去接触一下说唱文化，
1: 为什么？
0: 很好玩，对。
1: 可以找对象是吗？
0: 可以啊，你去吗？你去现场问一下嘛。你说那个我是电台主持人，能不能给我找个说唱歌手啊？
1: 算了吧，算了。
0: 南昌也有很多说唱本土的文化呀，对啊。
1: 我好像之前有用过，就是我在做那个，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听到，比如说什么公益广告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介绍南昌地方啊什么的，
0: 用 rap 是不是？
1: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用来叫那个插件，我们叫做，就是我们台里的行话。
0: 老师，我不懂哎。
1: 叫做就是这些你们所听到的，除了那个广告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叫做插件。然后我当时做的时候，我就用了南昌本土的一个说唱。因为
0: 你说
1: 不是，我就他们就说了一个杰拉利奥，甭尬姐，我就用了这一段在里面，
0: 他们就只有一段在里面，是不是？
1: 不是，后面也有好多，但是后面他就已经开始有音乐了，所以就不好用了。
0: 说唱歌曲已经火了蛮多年了，红了蛮多年了，这段时间也是一直。
1: 是啊、只是那个不是我的风格，我不爱听。
0: 多了解，你作为一个音乐电台 DJ， 你不了解这些，不涉猎这些。
1: 我现在不是脱口秀 DJ 吗？
0: 但是本质是音乐电台嘛，对不对？
1: 这不是故事广播。
0: 其实我们是江西文艺音乐广播经典。
1: 我们是故事广播。你这各位知道那个朝台969是那个 FM 故事广播吧？
0: 对，是啊，之前可能不是这么叫的。
1: 好早就改了这个。有朋友就是说，他说想戒烟，坚持了一个月又抽上了，但是比以前少多了哈，从2天一包减到了差不多4-5天一包。
0: 有进步。对，以前可能烟瘾比较大。
1: 4-5天一包还好。
0: 对，现在。

0: 哎，觉得突然一下子戒断某一个东西，可能确实一下子做不到，你可能需要一个适应的周期。
1: 但是他们就说，尼古丁这个东西，你在身体里其实是很容易就
0: 代谢掉，
1: 就是有那种心理上你想要去做某件事，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心情不好，或者是有点无聊什么之类的，你就想要去做某一件事，
0: 点了一根是吧？
1: 所以后面他们就说，有很多人他戒的时候就会去吃零食，他一想，哎。回复这个动作，他就去吃东西。
0: 之前很多人有看过，比如说你特别想这个抽烟的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比如说嚼口香糖。
1: 对，就是让你自己有点事儿做。
0: 就是
1: 如果下次想喝酒的话，你就来我们家打扫卫生。
0: 我就不能喝饮料？这两者请问有什么关联吗？老师，
1: 这个事儿就是你那个双手啊都在活动当中。
0: 我喝酒也不用双手活动啊，
1: 你不用打酒杯，
0: 那你是单手啊。
1: 然后。嘴巴可以干嘛呢？
0: 现在缺廉价劳动力是吧？你就想找个人给你打扫房间是不是？啊，
1: 就是这个不打又可以
0: 打扫白不打扫，就
1: 又可以帮你去戒掉这个瘾，然后又可以劳动，
0: 好事儿。
1: 我的家还可以变干净，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请问
1: 呢？就帮你戒掉了瘾啊！
0: 我也没多少瘾，就是昨天逛超市，
1: 那不是破戒啦？
0: 逛超市的时候看到啦，就是千万不能逛超市，我发现了。
1: 哦，又怪上超市了。
0: 他打特价哎，
1: 多少钱啊？
0: 24.94元，
1: 好像本来应该是多少瓶啊？
0: 本来是30.94元，打特价24.94元，
1: 就便宜了6元，就已经把你的信念给崩塌了，
0: 对，我的信念就因为6块钱，
1: 六块钱
0: 我就崩塌掉了。然后我买了2提嘛，昨天
1: 买2提，就是便宜了12元呗。
0: 对呀、我为了12元，然后我就破戒了。
1: 那你干脆再买2提了。
0: 那我就再破
1: 24块钱了，把本回来啊。
0: 哪有这样省的？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关于哪些你曾经尝试过去戒断的某一些东西，但是最后可能是以失败告终哈。不管是你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经常听到你们说喝奶茶，特别是我说我哈，忍不住想说一句，我听过身边很多人说，他说总喝奶茶容易生不了小孩嘛。但是没关系，我不生小孩。
0: 但是这个跟生小孩
1: 也没什么关系吧？我不知道哎，因为但是糖分的确是对身体不好，这我也是在这里要告诫大家。它
0: 这个只能让你变得更胖而已。
1: 就是要告诉一下大家，就是多喝糖肯定是不太好的。
0: 那你下次想喝奶茶，来我们家干活算了，锻炼双手嘛。
1: 我现在不准备，我不准备，
0: 不准备戒断了是吧？
1: 对啊，我只是告诉大家，但是我就是自己要承担这些风险。
0: 对，是就是喝奶茶，你稍微喝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控制一下，比如说这个清糖一点的3分糖哦，
1: 就是没这个必要。因为你都已经要喝奶茶了，如果你还喝得不开心，那么就是我为什么要喝奶茶，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
0: 对，
1: 我也没有影响别人，因为抽烟是会影响到别人的，
0: 是的，
1: 是不是？那我为了让我自己开心，我才
0: 喝奶茶，
1: 我喝了没加糖的。还怪难喝的，那我又没有开心，又浪费了钱呢。
0: 所以说那时候你为什么立那个 flag 呢？就是不想喝奶茶了，再也不想喝了。
1: 不是
0: 为健康考虑。
1: 一个人一生当中总有那么几天
0: 抽筋的呢。
1: 不是，就是想为自己的健康努力。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让自己戒断一下
1: 啊，对。
0: 但是坚持了一个礼拜就没有坚持
1: 下来。估计可能那段时间长了一些痘痘吧。
0: 可是很多人会被身边的人或者是环境左右。你比如说有人要喝奶茶的时候说，哎，你要不要跟我喝一杯奶茶一块儿，然后
1: 就
0: 会有影响，对不对？
1: 就
0: 抽烟也是一样的呀。
1: 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人家那个说要不要一起点奶茶，
0: 然后你就会
1: 有所动摇。然后没有是比如说我在点奶茶的时候，我就问我说你要不要点奶茶，我下一句就是现在这一杯11元，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会有点心动，才11元呢。
0: 那你跟我去买超市那个特价的打折的酒有什么区别？你好意思说我哎？
1: 所以我昨天就
0: 便宜6元耶，
1: 所以我昨天也是因为便宜了一点点，
0: 所以你就买了
1: 一点点，
0: 是不是？就每天可能喝奶茶，但是给自己得找一个借口。
1: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本来想戒掉的，但是没有成功？
0: 对，或者是你有没有想戒过哪些东西，但最后是成功了，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的案例。
1: 我觉得成功了的，应该大家比如说那个健身减肥会比较多吧。
0: 我身边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我今天有看到我那个朋友发的那个朋友圈，他以前是一个学画画的，然后他非常非常瘦，就是读高中的时候吧。
1: 他是增肥成功啊？
0: 他好像就是从读完大学毕业之后，他就疯狂的爱上了减肥这一件事情。
1: 他不是很瘦吗？
0: 不是啊，也不叫减肥，他就是健身这件事情。 然后呢，我

0: 今天我看他朋友圈的时候，我非常惊讶，
1: 已经练成魔鬼筋肉人了。
0: 他以前是跟我一样这么瘦，你知道吗？然后我今天打开他朋友圈看了一下他照片，我觉得哇塞，好壮哦！
1: 他已经跟就是隔壁那个同事一样
0: 了，你看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很壮很壮哎。
1: 但是没看出来是肌肉，怎么回事？
0: 你多划几张看一下，
1: 多划几张，
0: 你多划几张就可以看到啊。
1: 他还在这里打卡，百人热汗团。
0: 他非常热衷于就是平常会参加这些活动。
1: 他的衣服上面写的是拳脚大师。
0: 对，是他好像就是他放弃了现在的工作，然后去健身行业有去深耕跟发展。而且他以前非常好的工作，他在宁波那边他学插画设计的专业。
1: 哦，
0: 对，然后后面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呢现在就是全职在做健身。我很好奇，我想问他，我是不是你现在在做健身教练呢？真是的，非常非常热衷健身。
1: 嗯，有朋友就说，别人都说戒烟很难，但是我感觉其实没有什么烟瘾的概念，就是一个习惯问题。他说我之前抽烟也是抽了小十年，3天2包的量，但是我就突然
0: 有一天
1: 我就不想抽了，然后咔嚓一下就完全断掉，
0: 戒掉了，
1: 一根没抽，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再也没有复抽。
0: 可以坚持下去，这是好习惯。
1: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是你自己不想了，还有一个就是毅力。
0: 嗯，
1: 那请问你有没有这种？
0: 我本来就不抽烟呢。
1: 你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谎。
0: 我本来我就不抽烟啊，
1: 你是不抽烟，
0: 我也不爱喝酒啊。
1: 你说谎，
0: 我也不爱喝酒啊，最讨厌喝酒跟抽烟这件事儿。
1: 有朋友就说我会抽烟和喝8+1，但是呢是没有瘾的。
0: 我跟这个朋友是一样的，我跟这个朋友是一样的，对。
1: 谁信你啊？
0: 你觉得我有瘾吗？
1: 你还没有呢，
0: 我没有吧？
1: 哎呦，
0: 没有啊！
1: 你待会儿中途别进去啊！
0: 哎，不要这样说。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1: 他说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抽烟和喝酒了。以前和朋友聚餐，开心了就会喝点咯，喝点就会来两根咯。
0: 就是到了这样的氛围，然后可能就是会在氛围的推动之下就会做这样的事儿。
1: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首先你要去考量一些事情是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害。但你如果像我一样，我觉得吃糖的确不好，但是我又已经想好了要承担它所带来的负面的后果，
0: 能够接受这个后果。 对，
1: 对，还有就是如果因为抽烟它会影响到别人，那么在别人就是都没有人的情况下，你家里就你一个熏的就是你自己。
0: 对，
1: 就公共场合，所以人家说要禁烟嘛，
0: 就是尽量少抽烟嘛，对不对？能够做到戒断那是最好的事情。比如说抽烟喝酒啊，这些对身体都会有一定影响的，这些不好的习惯。
1: 所以喝葡萄酒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啊？
0: 问我吗？
1: 哦，
0: 问我这么专业的人啊。
1: 你不是有这方面爱好吗？
0: 我是有这方面爱好，但是我
1: 那你也不知道，
0: 我喝红酒喝的会比较少。哎，
1: 有没有人就是也是一些比较不是像说我们经常说那个抽烟喝酒，比如说我就爱吃某样东西，
0: 对，是，
1: 但是我不能再吃了，什么巧克力，
0: 或者是比如说
1: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吃，
0: 嘌呤比较高啊，然后呢血糖比较高啊。
1: 哎，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因为你身体上有一些。你就会要把它必然的要把它戒掉。
0: 你知道特别可怕的一件事情，我身边已经有跟我差不多年龄的朋友，他们就已经开始出现高血压、高血糖
1: 之类的
0: 痛风这些事情。对，就是因为可能没有怎么在管住口或者是忌口的情况之下吃这些东西，对身体会造成一定影响。
1: 又造成一定影响，
0: 当然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1: 就是我有一次体检，就是我那一年胖了20斤的那一年，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胆固醇变高了。当时是真的会稍微节制一点，就是少吃一些肉类。
0: 20斤呢？
1: 我是从80来斤跳到100多斤。
0: 喝奶茶喝成这样子的？
1: 不是，当时就是因为一开始我的工作压力，就是我的工作量是巨大，然后突然有一天，有一年，我的工作压力就是可能稍微小了一些，
0: 释放了一些。
1: 对对对，然后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到了啊，你就过了30了。
0: 人过了30之后确实这样子的，
1: 没办法了啊。但是现在又回来了，就又减了差不多快10斤，就也不是刻意的，就是自己，他就掉了，掉秤了。
0: 我说到这个，我倒是有方面我是坚持下来的。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我最胖的时候是160斤，就是前两年刚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就是。不用，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可能也是因为强度比较大的原因。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疯狂的吃夜宵，报复性的吃东西，然后呢导致自己的体重非常非常重，就差不多一年不到的时间我就胖了20来斤。而且那个胖是不健康的，因为它不仅胖脸还胖大腿， 最主要整个人他就是浮肿的状态、哦、后面我就把夜宵这个事儿给戒掉了。
1: 那你是因为吃夜宵这纯吃胖的？
0: 真的是纯吃胖。我那时候统计了一下，就是一整个夏天一整个寒暑假就六七八九月份，我几乎天天都要晚上出去吃一顿夜宵。
1: 妈呀！
0: 而且吃东西吃的那种热量啊高油高盐的东西比较多，而且那段时间又喝掉

0: 么东西，就非常容易长胖。
1: 你喝就喝，不要说喝点什么东西。
0: 就是喝点，
1: 最近大家已经知道了，
0: 就是喝酒啊，然后呢吃夜宵啊，特别容易长胖，而且是不健康的胖嘛。
1: 有朋友说红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一天一杯对身体是大是有好处的。然后还有朋友说，哎，说到这个禁烟呢、哎。想现在香港的那个禁烟令是特别特别的严厉，因为大家都已经发现了，就是以前可能还只是觉得说你自己抽烟，你就是害你自己，
0: 对，是，
1: 但是
0: 在公共场合的话，
1: 但是后面人家就说现在二手烟、三手烟对人的伤害是很大，所以就严禁在公共场合抽烟。
0: 嗯、对，而且现在很多的室内都会设置那个吸烟区嘛，如果实在是烟瘾了，那就去吸烟
1: 区。对，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从那吸烟区里出来的话，你身上是携带了二手烟的。
0: 对，是的，所以说对身边人还是会有影响，咱们尽量能够戒烟就戒烟，而且其实你要算一下，每个月花在这个抽烟上的成本也会比较多，
1: 蛮多的了。
0: 对啊，你一天两天一包，你算一下，对不对？15包一个月，就这个价格是比较贵的。
1: 这是在劝诫你自己吗？
0: 哎，我其实有段时间是坚持成功了的，
1: 可为什么又
0: 破戒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身边环境的影响啊。
1: 哦，怪别人。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而且啊，也怪我自己是一个比如说自律或者是定力比较差的人。
1: 那如果我们今天说，哎，待会儿晚上去吃夜宵，你就会去啦？
0: 我可能会去，但是我会控制现在吃的东西。你没发现我们之前上次去吃那个烤肉，我就吃了一点点，就是到了那个点，
1: 你还说你吃蛮多，你又骗人，你这改掉撒谎的这个习惯。
0: 我没吃很多，我就吃了一点点，好不好？
1: 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刻意克制，可是那是晚饭哎。
0: 我有的时候我就是到了那个点之后，我就不是特别想再吃东西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下了节目8点钟到那个点，我也不会再怎么吃东西。
1: 之前听人家说那个，我昨天才看到的，他们说那个抗炎最好的办法就是晚上不要吃饭。虽然他没有把那个道理说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受不了。
0: 因为你口味就本来很重啊。
1: 抗炎是抗炎症的炎，
0: 哦，不是那个炎。抗炎症啊。
1: 你口味咋重？
0: 你口味本来就很重哎。
1: 是你更重吧？
0: 我没有那么重口味。
1: 老铁，我一共就这个你吃过3-4次饭，不要污名化给我。
0: 啊，你说。
1: 然后就说他说那个要晚上要不吃饭，这样对身体好。
0: 对。
1: 但问题是，谁能做到啊？有人可以做到，但
0: 是
1: 我做不到。
0: 过了某个点之后，我就不能再吃什么东西了吧？
1: 那人家还说过午不食呢，谁能做到啊？像现在如果你工作完了之后真的会好饿哎。
0: 那天我们在办公室还有同事在讨论他的那个吃饭的时间，他可能好像就每天下午会有一顿，然后晚上回去可能就喝点酸奶或者拿其他东西撑一下，
1: 这就没事了，
0: 一天就这样吃完了。
1: 因为我有一次是就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周末哈，你一直躺在床上，然后你也不动，就从早饭就开始没吃，一直到中饭又过了点就不想动，不想起来，
0: 下午再吃哦，
1: 会有点想吐，
0: 低血糖啊，那就是。
1: 是吗？
0: 对啊，而且你肠胃
1: 是，就是，不得不吃，
0: 肠胃会负担
1: 不
0: 住，不
1: 吃，
0: 给自己找理由来了。
1: 就是你再不吃，你就有点想吐了。
0: 有朋友他说我最讨厌的是跟抽烟的人打麻将，他说他一点都忍不住。我就记得有一次跟3个人打麻将，他们仨都是抽烟的，只有我一个人不抽烟，我实在是受不了，打到一半我就走了，因为打麻将一般都要打大几个小时，简直是伤害自己。对，有些比如说爱打麻将的朋友，他可能也有这个抽烟习惯的时候，
1: 也会有这个习惯。
0: 对，劝导他呀。劝导他不抽烟呢？
1: 那你后来带那个手机上去打了不？
0: 从电子是
1: 对对
0: 电子麻将是不是？
1: 因为有好多人喜欢在那个手机上打麻将。
0: 可是很多人打麻将是为了有那个触感在呀。
1: 有没有人想戒掉打牌、打麻将、去棋牌室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打扑克是不是？
1: 对，因为他们打牌是真的是会也是会有瘾的。
0: 对，
1: 他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他喜欢竞技的那种感觉还是什么，就跟打游戏一样。他就是没事儿
0: 要分个胜负
1: 啊，没事儿我就想玩，
0: 而且还特别喜欢就是打麻将那种触感跟手感，
1: 就搓麻将是吧？
0: 之前我跟我爸妈说，我说你们别天天去打麻将，我说你们再打线上麻将也是可以的，他们说不一样。
1: 好多人喜欢打那个蒸上游哦，不是斗地主，
0: 那是 QQ 游戏里面的。
1: 对呀，你说就是好多人就喜欢玩这个斗地主，要不然斗地主怎么会这么火呢？
0: 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对那个分数比较执着，
1: 对，
0: 就是我要把这个分打得多高多高，我要打得多高多高的段位。
1: 还有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叫什么？就大家玩了好多关，有几百关的那个
0: 消消乐
1: 啊，对对对，消消乐。
0: 我们之前不是有个听众吗？我那天还看到他发朋友圈。他好像闯到多少关来着？
1: 1000多关，2000多关，
0: 非常非常厉害。他可能就是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就是我玩了，我这个东西虽然没有瘾，但是我想达到某一定的成就在上面。
1: 我跟你讲哈，好多习惯让你成瘾，但是真正应该让我成瘾的，比如说学多邻国，
0: 好的习惯。

0: 惯没有，
1: 怎么都成不了瘾。
0: 差的习惯一大堆。
1: 我最近总是刷到，然后人家说，在你精疲力竭的时候，比如说在你失恋的时候，在你工作压力大到不行的时候，然后那个晚上可能十一二点了，多邻国就会提醒你要连胜，你就会不自觉的把多邻国打开。
0: 我的多邻国已经开始不提醒我了。
1: 嗯，我的也没有提醒我
0: 了，因为它已经变成没有下载的状态了。
1: 真的？
0: 就是因为你很久没有用，它就会变成没有下载的状态。
1: 啊耶！
0: 就是因为很久没有用了嘛，然后它就自动从我的手机当中剔除掉了。
1: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天的是说，那个有没有什么东西曾经想戒掉但是失败了，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哎你就坚持下来就成功了。
0: 对，是的，比如说你曾经有没有哪些戒断的挑战，不管是最后是结尾是失败还是是成功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曾经比如说坚持下来或者是最后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些挑战啊。
1: 有朋友说，为什么我做什么都没有瘾啊，我也不爱抽烟，也不爱打麻将，也不爱很多人都喜欢的东西。
0: 那还蛮好的呀，嗯，起码你没有沾到一些比较不好的习惯吧。网瘾你有吗？
1: 爱听我们节目算吗？就算一种
0: 听节目甜成瘾，对不对？有一首歌是
1: 甜成瘾，好恶心。
0: 有一首歌是什么什么什么瘾啊，戒不掉什么什么，你对我是什么歌来着，蔡依林的歌吗？
1: 我不记得，
0: 我记得好像有首歌就是这样，忘记歌词了。
1: 我跟你说，还有人喜欢挑人家的错。
0: 你不就是吗？
1: 我没有啊，我哪有啊？
0: 哦、对啊，
1: 嗯 ，no，
0: 是挑刺还是抬杠？
1: 挑人家的错，
0: 嗯，会成瘾哦。
1: 我如果不跟你抬杠的话，这个节目就别做了。那你说什么时候？对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是是，
0: 嗯，好了，
1: 要来抬你的杠啊。
0: 我们接下来
1: 17:43，
0: 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哎，
1: 对，
0: 再不进广告，我们东西就消化不了了。
1: 是，
0: 对，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我觉得像幼儿园上课。
1: 他说那首歌叫《嚣张》。
0: 我们待会搜一下看有没有啊、嗯、好吧，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金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它，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4: 注意注意，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特邀江西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播庆元担任品质监督官，自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统一用料，一定把您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周年庆装修只省3万元，8820-6222，8820-6222，让你省省省，省出理想家。
5: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0: 王力宏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做《你不知道的事》，晚间的11:46，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潮派969和成功92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林。
0: 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坚持下来的戒断挑战？什么东西啊？这什么干嘛？
1: 看懂了吧？
0: 我懂了，你要我拉布布是吧？哇，好过分啊！
1: 干嘛？
0: 又要拿我一个拉布布？很烦欸，
1: 我问他借手机充电器，
0: 为什么你不能你要比划一下干嘛？
1: 我就是想
0: 你会学手语啊，
1: 你画我猜，看看你能不能懂。
0: 那你赶紧充，对，我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刚才我好像看到有朋友在我们平台当中说什么，我看一下。
1: 他说自己以前特别喜欢啃指甲，后来呢也在逐渐克制，不过发现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不能完全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我跟你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他缺少
1: 指甲吗？
0: 对啊，缺少维生素就会变成这样子。
1: 那你补了吗？
0: 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惯，所以说长大之后很难改过来。
1: 你小时候缺，但是你现在大了可以补啊，你就没准备补是吗？
0: 我都去医院，我爸妈都带我去医院做过检查，
1: 然后他说你缺锌。
0: 对，是的，
1: 眼儿
0: 缺锌，微量元素。
1: 是真的缺锌才会啃啃指甲。
0: 对，然后呢有尝试一些方法吧，但是最后好像都蛮失败的。
1: 他不是可以补锌吗？
0: 喝那个什么葡萄糖酸锌口服液，对，喝了一段时间吧。
1: 那你喝那段时间你还想啃吗？
0: 会想啃啊，没有什么用啊。对啊，最后这个习惯可能还是在这样子，对，没有坚持改掉吧。
1: 他们说就是可以那个在你手上涂那种很苦的药水，这样的话你每次一舔它就联想起来了。本来你做这个事情你是觉得说还蛮放松蛮好玩的解压的，但是如果你一啃它的话就哇好苦。
0: 这个就跟有的朋友他特别喜欢撕手上那个倒刺，或者有的时候特别喜欢。
1: 谁会喜欢撕倒刺啊？
0: 有啊，有的人他没有事儿的时候
1: 那得
0: 自己下意识
1: 都不知道，得有倒刺才能撕啊，
0: 或者撕嘴皮一样的呀。
1: 反正就是要把你跟这个习惯还你想戒掉它，就要跟不好的这种回忆和体验联系在一起，你就不会再去了。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你形成习惯的时候，OK， 你下意识的就可能会有这个动作。
1: 比如说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我就打你，然后你就会知道你啃的时候就会被我打，然后你就不会再这样做了。
0: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我宁可挨顿打。
1: 宁可挨顿打。
0: 还有朋友他说知道熬夜不好，但是就是戒不掉，每天都要到差不多一点前才能睡着。
1: 我也是。而且我最近还在查，我说这两天有没有电磁棒，地磁棒，
0: 给自己找借口，
1: 我就睡不着，就是地磁棒，
0: 单纯就是因为睡不着。
1: 但是后来我就看了，人家就说因为立夏，然后现在又是小满过后，就换季，
0: 有的
1: 换季就导致你会有点失眠。
0: 对，有的朋友他可能到了周六周天，他叫做什么报复性熬夜，就是好不容易我能放松一下。
1: 我一般睡眠还挺好的，但是我现在就是不太能够，就这几天开始的不太睡得着，然后早上又会很早起来，我觉得应该。应该是换季，
0: 换季导致自己的睡眠出现问题。
1: 然后我朋友就说可以涂那个苦甲水。
0: 之前还有人说可以做个美甲，做美甲之后你就咬不到了。
1: 可是做美甲过两天你就会想把它抠掉。
0: 手上不是特别老实，你就想把这个东西给抠掉，是不是？
1: 我们是不是真的要开始说广告了？
0: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容哦。今天还好没有那么多。
1: 哦，难怪了。
0: 不然呢？
1: 做得好稳。
0: 不是，我们接下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东西。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旅游路线。其实这个我发现还蛮多朋友比较关注，因为我们在看周六周天后台的时候，有蛮多朋友还在一直回复对应的这个旅游的关键词。
1: 其实还是有朋友蛮想去旅游的。
0: 对，
1: 特别是在现在我们南昌这么热的情况下，
0: 是吧？你还得找一个地方能够纳凉，能够避暑一下，对不对？我发现我们好像推的这几个地方都还蛮适合去纳凉避暑的。
1: 对，
0: 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的甘青哈，是我们的西北的大环线，给大家说一下，叫做全景思想的8日团。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可以再减100块钱，就是4480，你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丝路甘青全景的8日西北团了。而且我们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没有任何强制和隐形的消费。住宿方面全程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呢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娱乐环节，比方说会给大家提供无人机的航拍，还有专业的旅拍，以及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那么这次的甘青大环线有非常多可以去打卡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沙漠加草原的双重游玩，滑沙、冲浪、秋千、藏服体验、

0: 骑马射箭等等等等，还有甘青最火的一些旅游线路都会一一打卡，有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等等等等。那么这一趟行程全程都有专属的旅途管家跟着，所以说呢，我们全程就不用任何操心了哈。
1: 是的，
0: 就是帮你制定好所有的需要去游玩的路线。八天时间，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的话减100块钱，就是44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趟甘青大环线了哈。很多朋友其实对西北还是蛮感兴趣的，尤其是很多的南方朋友没有去北方体验过的话，那么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条丝路甘青的大环线。回复关键词西北，价格是4580，两人同行减100块，4480，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丝路甘青的大环线之旅了。
1: 是的，
0: 第二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新疆哈，价格会稍微贵一点。现在新疆的价格是6699元，
1: 因为它去的时间长一点，然后路上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双飞，所以就会要稍微贵一点。
0: 而且其实新疆现在去玩是旺季，所以说呢大家趁着现在去玩的话，可能价格会真的稍微贵一 点。
1: 就是我们的价格虽然再怎么贵，但是会比你自己去买机酒要便宜。
0: 是的，如果大家这个之前你有自己比如说自费掏腰包去玩过一趟的话，你就知道其实去的越远的地方它这个价格
1: 是贵的呀，
0: 便宜价格确实不便宜啊，确实不便宜，
1: 是吧？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新疆的旅程哈，我们现在是八天时间，然后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的这一趟行程，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一站式打卡我们新疆所有的美景，能够想到的，比如说这个那拉提草原，比如说这个赛里木湖、环湖的旅拍，还有这个帆船体验，还有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的六星街、独山子的大峡谷等等精华景点，都会包含在我们八天的这一趟非常精品的旅游线路当中，所以说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哈，是6699元。出发的日期是在6月11号到6月20号。另外的话，我们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所有景区的门票，还有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回复关键词新疆，你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条旅游线路哈。
1: 然后我刚搜了一下，就说六星街是非常好出片的地方。
0: 六星街不是那个歌里面唱的那个吗？
1: 然后它是4A级景区，对。
0: 所以说我们
1: 它是很彩色很那个颜色很鲜亮，
0: 应该蛮多人会在那里旅拍吧？
1: 我觉得会。
0: 所以说这趟新疆之行性价比算是比较高。如果大家想来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新疆，因为我们是包含了机票去的嘛。如果大家去新疆的话，我之前从长沙飞过去一趟都要1000多块钱，1500还是1600块钱。所以说光包含机酒的住宿，你可能去玩的话都得300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而且还玩的是八天哈。最后一条旅游线路性价比比较高，就是我们的内蒙古之行。内蒙古的话是我们现在所推的三条线路里面价格算是比较划算的。
1: 对。
0: 因为它现在价格是3000块钱都不到。两人同行的价格是2980块钱，而且我们内蒙古这个是双飞之旅哦，双飞五日游的内蒙古之行，包含了机票，包含了住宿，包含了所有的景点在里面，还包含了大家在内蒙古可以吃到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价格是3080，两人同行是2980，然后呢，日期是从5月25号到6月15号，这个区间段的时间都可以来报名跟选择，2980，而且呢，住宿方面会有一个升级，给大家提供一碗非常精品的草原蒙古包的住宿。吃这方面呢，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草原风情的手把肉，还有铜锅涮肉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目前就是这三条旅游线路，我们的这个西北，还有我们的内蒙古，还有新疆，这三条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根据自己喜欢的类型来回复关键词进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报名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了。
1: 云南还有吗？
0: 云南现在还没有喽。
1: 哦，就没有了。
0: 对，我们现在就只有这三条旅游线路喽。
1: 哦，
0: 甘青的大环线，回复关键词西北，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内蒙古性价比比较高，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对，三个关键词来报名我们现在的旅游线路就可以了。
1: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事儿，你特别想戒掉它，但是最后没有成功，或者是有什么事你觉得我很自豪，
0: 有可能
1: 我做成了，
0: 对，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所以说想戒断掉，最后你有可能是成功了，也可能是不成功的。
1: 有没有打游戏说我不打就不打了？
0: 网瘾跟游戏瘾这个东西，你让一个男生戒是很难做到的。
1: 你现在那个打游戏的频率是？
0: 我觉得我应该没有网瘾，但有的时候没事儿的时候就会打开电脑，偶尔玩一两把这样子。
1: 哦，就是必须你得去上一下线。
0: 上线登录一下或者看一看什么的。
1: 那你们玩游戏，你们知道陶黑黑吗？你不知道？
0: 陶白白我知道，哎，陶黑黑我不知道。
1: 你反而知道陶白白，不知道陶黑黑。
0: 陶黑黑是谁哦？
1: 唐咖啡就是最近很有名的很出圈那个表情包，
0: 嗯，
1: 你如果在那个上面说，哎，人家说这行吗，然后发了一个表情包，不行，不行就是他。

0: 了一个牌子，画了叉，拿了一个牌子画了勾。
1: 哎，我好像有刷到过、这个，
0: 因为他这个表情包还蛮出圈的，
1: 蛮出圈是不是？
0: 嗯、对，
1: 好像有刷到过这个类型的东西、
0: 嗯。他好像是，我不知道他，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做就是那个账号
1: 的、哦，
0: 后面他现在直播打游戏，所以我就问那个有没有打游戏的朋友知道唐黑黑。
1: 我可能打游戏不是特别有瘾，但是我还特别看爱看其他人打游戏、嗯，这个算不算是？
0: 有朋友说打游戏。也没那么好玩，就是戒不掉，可能是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
1: 了。对，
0: 他发这个表情很可爱，是那个小企鹅叫什么？苏苏
1: 摸头是不是？
0: 这个企鹅很可爱，
1: 好像之前的表情包，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网瘾在身上，可能就是单纯的会觉得没有其他时间可以打发，没有其他事情可以打发时间。
0: 你、嗯、像我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我一开始是刷抖音，然后现在都觉得抖音不好玩了，然后又开始刷
1: 小红书，对不
0: 对,
1: 对？
0: 最早不是大家会那个刷微博吗？
1: 嗯，就是需要一个社交软件去代替掉。
0: 就是觉得该干点事儿，但下班又你又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你要再出去的话呢，说实话有点贵。
1: 嗯，所以说打游戏是最低的低成本的这个兴趣爱好跟娱乐的方式，对不对？我觉得我游戏瘾最大的一段时间、嗯、网瘾最大的一段时间啊，好像就是高中毕业到大学的那段时间，
0: 暑假里是吗？
1: 整个暑假我真的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那种，
0: 就在玩游戏。
1: 三个月的时间
0: 是报复性玩游戏吗？
1: 应该算是报复性玩游戏，
0: 两个手机刷刷刷，
1: 不是就是去上网啊，或者家里电脑、哦、然后玩游戏，玩了将近，反正那段时间我真的在家里就是疯狂的打英雄联盟，就是打。
0: 那打出了什么成绩吗？
1: 打出了一点成绩啊，哦、就是我以前是个白银青铜
0: 啊、
1: 哦，我打到了黄金白金这样子。
0: 你甚至都没有玩那种大型的联网游戏，
1: 没有。我那个时候就是不行，我说我不蒸馒头争口气，我一定要把我的段位打上去，然后我就在家打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有些天赋比较高的朋友他啊，你打个这东西要打两三个月，我一个礼拜的时间都不要他就打上去了。
0: 嗯，
1: 对啊，我那时候就想证明自己，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达到他一样的水平。
0: 神一样的水平？
1: 我身边朋友他们那样的水平啊。因为你、
0: 那
1: 个、那
0: 你没有去问一下你身边朋友为什么会打到那样的水平吗？
1: 他们不想跟我打就是因为我太菜，然后呢说因为有段位差距所以不能一块玩，我就是要证明一下我能够达到他们这样的段位、嗯、
0: 最后就是小小的证明了一下，但是也没有多厉害。
1: 没有啊，人家都是暑假都是出去旅游啊出去玩，我就在家里
0: 打。
1: 对啊，我就在家里疯狂的一个人打游戏。
0: 你就连麦连到了那个小学生？
1: 我没有去连麦啊、
0: 哦、这
1: 就是他们眼里可能我就是小学生嘛，我
0: 小学生说，哎，这跟我们差不多。然后一开麦，耶、嗯，怎么这么老的人？
1: 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时候就是疯狂的打游戏，但是那个时候真的会感觉有瘾，知道吗？就是每天醒过来第一件事，吃完饭之后打一下午，打到晚上吃饭，吃完饭之后再打，打到凌晨一两点钟睡觉，睡觉然后起来，第二天重复这样子的事情一直做。
0: 好像我有一段时间在什么时候开始玩了一下游戏，嗯、我妈后面还说我来着，她说我还以为你。不会游戏有瘾，怎么现在打的都不吃饭了？因为还叫我去吃饭，我说玩玩这一把再
1: 去。当时打什么游戏哦？掼蛋啊？
0: 不是，还是在我上学的时候。
1: 大学？
0: 嗯，高中啊、初中吧，好像是。
1: 初中的时候，
0: 嗯，
1: 你玩一款某一款游戏这么来劲儿啊？
0: 不是 ，QQ 炫舞。都不好意思说出来，是 QQ 炫舞、
1: 哦、当时玩很来劲，
0: 因为 QQ 炫舞我玩的蛮好的、
1: 嗯、
0: 你说玩的不好我就不玩了，
1: 就上下左右、
0: 就是、玩的蛮好的，我特别厉害。
1: 嗯,
0: 嗯，咱们又有一定的节奏感，
1: 有冲到什么大区多少多少名，
0: 我不知道啊、嗯、我当时就是，而且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微信小程序嘛，它那个游戏我也在玩跳一跳。
1: 哦，那个游戏当时也很火、啊、
0: 是不是？大家当时就是真的是有瘾，就玩那个跳一跳。
1: 对，就是你要看到有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这个有的朋友，比如说微信好友，他的关卡比你高，
0: 哎，
1: 你不行，
0: 对对对，
1: 你就要超过他。
0: 甚至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那都我都已经上班了。
1: 吃饭的时候你再跳一跳啊？
0: 不是，那个有一年中秋节的时候，那个微信小程序已经不火了。
1: 嗯，
0: 我在那儿玩那个抖音小游戏，送那个兔子上月亮。
1: 这都是什么奇葩游戏？听都没有听过、哎。
0: 就益智类小游戏，
1: 没有听过、
0: 啊。我当时就打，真的就是送了那个兔子上月球的那个次数多到，好像是江西赛区的多少的？对对，江西赛区带大区的多少？
1: 没几个人玩这个游戏，所以你觉得好玩啊？
0: 可能是吧，
1: 嗯、
0: 就是他送兔子上天。
1: 你这个游戏听起来不是很高
0: 兴。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像大家那个搭房子的游戏，就是你这个地基你得搭好。
1: 现在抖音上还能搜到这个游戏吗？
0: 不行，它只是在那个中秋的时候
1: 送兔子上天，
0: 上月球。
1: 这什么游戏？我的妈呀！
0: 它是月兔嘛，它、
1: 哦、
0: 送兔子上月球。
1: 端午节限定游戏。

0: 中秋节限定游戏，
1: 你要把底下那个地基打牢，然后把它越垒越高，越垒越高，然后兔子可以飞升了。
0: 那他端午节是不是要出送粽子上天？
1: 这跟月球又没有关系。
0: 春节送红包上天。
1: 端午节他可以出包粽子游戏啊，玩那种那个分手厨房。
0: 就玩这种游戏，你就觉得很好玩，是不是？
1: 对。
0: 好了，我们今天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会觉得比较失败的，或者最后成功的一些阶段挑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1: 嗯，
0: 是八点了。我们将来还有个口播要播
1: 哦，先播口播吧。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奈斯医美。
1: 嗯，
0: 对，
1: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那个后台发语音，然后我一点识别，他用语音发奈斯医美。
0: 奈斯医美发语音没有用哎，
1: 对，你要发阿拉伯数字8才有用。
0: 对，发数字8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奈斯医美的活动。因为这一次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奈斯医美给所有的需要，比如说对皮肤状态和皮肤要求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朋友们，给大家提供了一张透白重分卡。那么这张卡当中它包含了有哪些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 NASA 的超透白的 2.0， 还有这个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站式给你配齐，能够做到深层的清理养肤，还能够透白，还能够细腻毛孔，舒缓维本，抵御反黑，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肌肤难题。原价是1198元，我们现在入群可以享受这张卡的专享价格，打三折不到的价格，只要
1: 398，
0: 对，398元就可以解锁。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想来了解我们这一张透白重分卡，现在我们的微信搜索关注潮台969之后，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呢直接进群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微信，就可以来购买这张卡。另外的话，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优惠价格之后的一些项目，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嗯，但是只有进群你才能看得到。
0: 没错，如果大家对我们这张透白重分卡，或者对奈斯医美想要了解，或者比较感兴趣，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来进群参加我们现在奈斯医美给到大家的活动了哈。
1: 是的，
0: 关键词数字8，然后呢，大家就可以进群。我特别好奇，女生会不会对这方面也会有成瘾？
1: 会。
0: 对啊，就是比如说我可能这个做了一次保养之后，我可能想一直去做下去。
1: 你肯定会啊，如果你看到你的皮肤就是状态在变好的话，你肯定会。还有人就是不是度脸就会停不下来，因为你想要再好一点。
0: 因为这个事儿我之前有跟我另外一半争执过这个事情。
1: 他想要去。
0: 他非常想去这个。我说你年纪轻轻没有必要吧。
1: 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做保养啊？
0: 我没有觉得不让他做保养，我是说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或者我觉得你皮肤状态已经很好了，没有必要再去调整。
1: 你要弄你就弄，你买单就行了，你就直接说这些。
0: 他就会说这个话，他说你就是不想掏钱。我说没有，你就是不想掏钱。
1: 大家去那斯医美。
0: 我他有想去，
1: 嗯，
0: 对，然后
1: 不让他去，你看千玺这个人，
0: 不是他要做的东西好像不是这些，你知道吗？
1: 哦，
0: 对，
1: 那是不用，如果年纪比较轻的话，做做光子就可以了，
0: 对吧？我说你这
1: 那他想做什么呀？
0: 他想做的
1: 皮拉式的吗？
0: 就是那什么什么什么灯泡什么泡来着？什么泡？
1: 哦，那不用，那是真的不用。
0: 什么热玛吉或者什么泡？
1: 他是觉得脸上肉肉有点多是吗？
0: 哎，他想瘦脸，然后他不想有那个痘痘，比如说他之前我去做过那个超光子啊，那个他都有做过，
1: 嗯，
0: 然后他之前有了解过。天哪，我有一次好恐怖，我看到他刷那个小红书，看到他淘宝里面他加入了一大套那种医院里面有的那些设备，然后他想买一些回来尝试一下。
1: 嗯，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脸上如果现在还长痘痘的话，其实可以照一下红光，然后红蓝光可以照一下，完了之后还可以就是去做一下针清。其实做了针清，因为有的痘痘它一直不消的话，它是必须要人家专业的人帮他去清理一下，
0: 对吧？是吧？
1: 嗯，
0: 而且我觉得确实也没有必要，就是现在怎么样，比较年轻，听到了没有啊？不是我说啊，是阿姨说那个不要要去做啊。
1: 没有啊，我觉得要做还是可以做一些的。
0: 最主要你要先去了解一下，
1: 你起码你看一下做那个光子，如果做了比如说有半年吧，你连续做半年，如果觉得你的皮肤是不错，你就比较受用这个，你就可以一直做。
0: 做完之后，他每次做完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他给我的反馈是，
1: 哦，
0: 对，他可能但是维持的不是特别长的时间。
1: 这个东西哦，我跟你讲，医美这个东西你就是要持续，这不就是跟我们护肤是一个道理吗？
0: 所以说，哎，
1: 你得每天护肤啊。
0: 有的朋友他可能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他尝试完之后，他可能就会一直坚持下来，
1: 嗯，会啊，
0: 对不对？但这个东西你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吧。我觉得根据自己的脸部状态来，然后呢，看看自己到底合不合适。
1: 然后有朋友就说，他说戒不掉的当然是周末节假日放纵作息啊，夜刷剧，然后第二天睡到中午才醒，三餐也毫无规律，饿了再吃。
0: 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说叫做
1: 报
0: 复性的，对，一到了周六周天就会这样。
1: 对，因为你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了，
0: 嗯，你就
1: 当然得
0: 稍微的放纵一下，是不是？

0: 每天早上都要喝冰咖啡，好难戒。我也是啊。
1: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就是他每天都一定要喝咖啡。
0: 不是，我想问他，为什么你一定要戒咖啡呢？你戒咖啡的原因是什么？就如果说你这个朋友，你
1: 钱包受不了吧？可能
0: 现在喝咖啡的成本
1: 是吗？
0: 也不高呀、哎。而且你如果自己买豆子，自己在家做的话，也不用。
1: 一天一杯应该是没关系的，
0: 一天喝一杯是没有关系。
1: 因为当时那个美剧嘛、里面好多人那个怀孕还在喝，然后底下弹幕都说这不能喝吧，然后人家就说、他说因为他也很喜欢喝咖啡，然后就问了医生说一天如果是喝一杯的话问题不大。
0: 而且
1: 当时对就要如果大家有这种情况要问医生可不可以喝哈，
0: 你要看自己的状态。而且如果说这个你喝咖啡你的身体有一点点排斥性的话，你比如说喝完之后，
1: 像我就你就不喝不了咖啡。
0: 我之前
1: 除非是千玺请我，那我就会冒着危险来喝一喝，冒着不舒服的风险喝一喝。
0: 那我就请你去喝楼下木家也是可以的。
1: 不要，
0: 你还挑起来了。
1: 我肯定要喝好喝的。
0: 28块钱一杯，
1: 这是价钱的问题吗？
0: 我跟你讲，有的人他可能真的喝咖啡会有点不耐受。我之前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对某一些品牌的咖啡是喝不了的。
1: 哦，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我那天看他们不是什么说什么那个咖啡，我们咖啡是得了金奖的咖啡豆。
0: 可是他们所有都会得金奖哎，
1: 都是金奖，这个奖他就没有。
0: 只要去你
1: 银奖和铜奖，
0: 你只要去参加就全都是金奖。
1: 他说有那个会淘汰掉多少30%还是
0: 对？
1: 然后他就人家为了自己
0: 多参加几个是吧？
1: 对。就拿差的豆子过去，让自己的豆子一定能得金奖。
0: 所以说贵的豆子它是真的有一定贵的道理的。你像我现在买的那个口粮豆是多少钱来着？
1: 你就觉得
0: 80块钱，80块钱一袋，它是250克，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你要买贵一点的，买花魁、买龟下的话，它可能100克就要比较贵的价格。
1: 你知道喝咖啡喝到大家应该看过那个吧？就是郭富城的那个，我每天都要喝咖啡，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郭富城喝咖啡这个梗。
0: 刘德华吗？那是
1: 郭富城。
0: 刘德华也经常喝咖啡啊，一天好像4-5杯冰美式。
1: 他那个喝的太多了。然后我当时出去玩去泰国的时候，就是我身边的那个朋友，他走的时候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喝一杯。
0: 因为你养成习惯了，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对咖啡有一定的依赖性，你觉得好像今天没有喝这杯咖啡，整天都会没有状态。
1: 大家应喝多喝哈，因为你没有看到不是，就是有这样的就是身体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可以喝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说以后哈，这个随着我们气温的变化，咖啡是可能咖啡豆就没了，
0: 对，
1: 就喝不了了。所有的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科幻剧里面别的星球的外星球来的，看到我们说耶地球还有咖啡，
0: 你们在喝咖啡，
1: 他说最想念的就是地球的咖啡，
0: 地球的咖啡。
1: 对，以前我们也能喝，但是我们现在那个
0: 以前能喝现在喝不
1: 了
0: 了，
1: 喝不了了
0: 是不是好了，欢迎各位继续互动一下，8:0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的那个妇幼提醒都还没有来
1: 好，
0: 我们接下来先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很快啊，9秒钟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哎，这个还蛮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
1: 哦，什么话题？
0: 你不是说你要通过那个可爱的声音来给大家读吗？
1: 都是很可爱的。
0: 你听一下，你看一下。
1: 5月25号。
0: 5月25号的今天。
1: 你读哪儿了？
0: 我还没读呢。
1: 还没读。
0: 健忘。
1: 关于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潮派晚餐。
1: 孩子换牙期，乳牙还没掉，新牙就从旁边长出来了，这叫做乳牙滞留，俗称双排牙。你是觉得这个像我们的打双排吗？不是这个。
0: 哦，对不起，我刚才看错了，我看到26号了。我觉得26号那个蛮适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对。
1: 这个双排牙，打双排不是一样的？
0: 双排牙。
1: 对，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5月是观察孩子牙齿的好时机，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呢，别等它自己掉，及时找牙医拔掉滞留的乳牙，给新牙腾出位置，避免牙齿长歪，影响美观和咬合。
0: 我刚才看的是明天要播的那条，我觉得蛮适合我们今天这个内容的。
1: 明天为什么呀？
0: 5月26号，你看看内容，
1: 不是正畸的吗？
0: 啊，
1: 你看的是哪个？
0: 5月26号啊，孩子有咬手指、咬嘴唇。我觉得那条还蛮适合我们今天内容。对，刚才有朋友他说，精灵你不是戴牙套吗？喝咖啡不会不方便吗？ 喝东西跟戴牙套也有关系吗？
1: 他怕有那个
0: 残留，
1: 对，脏的东西在里面。
0: 哦，
1: 所以我不太喝海味，但是我有
0: 喝咖啡会把牙给喝黄吗？
1: 会，好像会。
0: 我现在看一下，
1: 就是因为你有那个东西留残留在上面，所以你喝完了你得赶紧去刷牙。
0: 嗯，
1: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有段时间那个人家也跟我说，就说少喝那种色素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及时去清理你的牙齿的话，你最好是把牙套摘下来或者是怎么样才喝。但是这个牙套，它这种隐形的牙套，它一天要戴满22个小时，
0: 所以
1: 说我没办法，我喝东西的时候也必须得带着它，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能拿下来。
0: 比如说矿泉水这种无色无味的东西，
1: 所以有段时间改喝了雪碧
0: 啊。
1: 但是现在还是发现没有好大的影响，又喝回了可乐。
0: 就是它有颜色，它就可能会对牙齿
1: 会附着在上面，因为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清理。我不可能每天都在像家里一样，我吃完
0: 就
1: 刷个牙。对。
0: 然后刚才有朋友他说，我是那种每天早上都要喝冰咖啡的，好难戒。你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喝一杯冰咖啡，是不是？
1: 然后朋友说，我打游戏呢，就说不打就不打了。以前有段时间打和平精英很厉害，天天研究怎么提高技术，高段位的赛季 KD 都打4.几，
0: 这么高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KD 这么高啊？
1: 就说场均获胜了。
0: 他就是比如说你击杀的人数和你的那个、比如说被击倒的
1: The enemy has been slipped.
0: 被击倒的人数
1: double kill，
0: 你很像你就配音。他就是就证明他在这局游戏里面影响是非常非常高的。KD 差不多能达到3以上，就证明你这局游戏影响力是非常高的。
1: 他说后来突然不打了，是因为大拇指打的肌肉劳损，
0: 打的
1: 难怪打那么厉害。
0: 对啊，打太厉害打伤了是不是啊？刚才有朋友他说，我戒不掉的是什么？想戒掉钩织，因为脖子痛、手痛、到处痛，可是戒不掉。钩织也有瘾啊。
1: 它可以勾出来很好看的东西，可能就是有成就感。
0: 朋友，你
1: 是
0: 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你钩织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哦，我看到他之前的朋友圈啊，之前他发的内容，哎，
1: 因为他如果觉得很有成就感的话，就会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事。
0: 你看到没有？他这是给钩的一个小手巾一样的东西，然后呢，这是他给他小朋友勾的一个东西，看上去面积很大，哎，但勾这种东西确实可能看上去比较复杂。
1: 我觉得应该还会费眼睛吧，
0: 很费眼睛。哦哟，他还可以勾这个小鳄鱼，很可爱，对，就是自己会做手工哦。
1: 我前段时间那个钥匙扣也是一个小钩织的那个小狗。
0: 哇塞，我看他翻看他之前所有的聊天内容给我们发到
1: 勾了这么多，应该是会有一些劳损。
0: 你这个就跟刚才那个我说的，就是勾太多就是对自己的手部也会有影响的哈。这个东西会成瘾，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我就觉得一样东西如果你做的特别好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你好像很有发言权啊，你什么事情做的特别好？唱歌。
0: 唱歌我现在没什么自信了。
1: 哎呦，怎么又没自信了呢？
0: 因为我五音不全，我有一点。
1: 你不是前两天才打破了这个吗？
0: 我没有打破，哎，
1: 没有啊，
0: 没有打破。我昨天好像就是喝上，就是尽兴了嘛，尽兴了。然后我打开全民哥哥一录，听完之后，哇塞，
1: 然后发现
0: 好难听，好难听，我就没有再录下去了。
1: 你是 Interstellar，
0: Interstellar， Interstellar， 唱不上去，对，而且好像真的，
1: 你在阴阳谁？
0: 不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真的嗓音，它嗓音状态它确实会退化。
1: 嗯，
0: 我感觉我现在确实有点
1: 会啊会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的。
0: 对，
1: 但是我没想到你会退化的这么快。
0: 退化了。有朋友他说完全戒不掉钓鱼，
1: 钓鱼也是，但是我觉得这点很奇怪。
0: 他说因为坐在河边看那个风景真的是心旷神怡。你有没有考虑可以不把渔具带，你就带个板凳去了，就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1: 因为钓鱼最奇怪的就是空军的时候还想要钓。你说你每天都钓到大鱼，
0: 我好专业。老师，空军是什么意思？
1: 啥也没钓到呗。
0: 就是什么都没钓到，专业词叫空军，是不是？
1: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0: 你觉得你不是自己编的啊？
1: 不是，我有的时候会在网上刷到。我就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喜欢钓鱼，
1: 以我的理解力，
0: 他可能就是比较享受那个鱼上钩的那个过程。
1: 有朋友说，他就说，哎，我也戴了那个隐形牙套，我除了吃饭摘牙套，其他时间都不摘，所以说零食啊、带颜色的还有甜那个饮料我都不喝了，
0: 对，
1: 就只喝水，觉得特别不方便。
0: 其实还蛮好哎，
1: 我还是会喝，
0: 可是带
1: 我喝奶茶也喝。
0: 他如果这样的话，能帮他控糖哎，而且可以帮他戒掉吃零食，还有喝
1: 碳酸饮料的习惯。我现在是戒掉了吃零食。
0: 哎，不对啊，喝奶茶不是也有那些附着物吗？更多哎，
1: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喝纯的那种就还好，它你只是可能会有一些色素啊，或者是比较容易
0: 附着物，
1: 对，它会比较容易那个有那个就是容易生蛀牙嘛。
0: 对，
1: 但是我后来试了几次，我发现
0: 你就喜欢钻这种洞，
1: 发现还好。
0: 你这
1: 对我来说，
0: 我跟你讲，你这个，
1: 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医生也没有说 不好。
0: 嗯，
1: 然后我就有了这种大胆的行为，你知道吗？我现在这位朋友啊，我连咬胶都没有嚼。
0: 嗯，
1: 然后医生每次看

0: 都觉得说蛮好的，说你的牙齿贴合度很好，
1: 就是钻空子呗。
0: 哎，
1: 就是发展的长得还可以的样子，他就不再说你是不是。
0: 我现在已经戴到第三十二副了。
1: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身边的大学同学，他就是因为戴牙套，然后他也是比较懒的原因，他就是说晚上不想戴着睡觉嘛，或者有的时候比如说忘记那个要戴着那个牙套睡觉，好像就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0: 他那个是保持器，一定要戴的。
1: 对，然后那个就完全不贴合他那个牙的那个模型了，医生就让他说你要重新做，他说那就白白努力浪费了。
0: 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我本来是很喜欢喝那个古茗的杨枝甘露的轻盈版，可是现在就不能喝了，因为它里面有西米，是真的会卡住。
1: 哦，它会卡住是吧？
0: 然后还有那个芒果，你还得嚼它。
1: 所以说你喝奶茶不能加料哦。
0: 就不加，所以我现在就喝不了这种内容很多的奶茶了。
1: 珍珠啊，芒果啊，
0: 珍珠也喝不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好了，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选择，比如说需要戒断的一些内容，但是最后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或者是挑战失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我们这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0: 那位朋友说，经理说的没错，空军就是什么都没钓到，然后钓到了很多的话，就叫做抱户，意思是装鱼的鱼户，就是网状的，把鱼养在水里。护具都装爆满了，就叫爆护、
1: 哦、那很厉害耶，专业的钓鱼、啊、
0: 你爆护过吗？
1: 你空军应该比较少吧，应该是，对不对？钓鱼的朋友他可能就真的会扯瘾嘛。
0: 我就觉得说，因为网上好多人都说那个没钓到，但是还是很喜欢去
1: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
0: 这是什么
1: 绕口令啊？
0: 这是你自己刚编的吗？
1: 不是，这是我们要练的，每天早上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就要练这些东西。
0: 哦，你再来来来，我给你挑挑刺儿，你再说一下。
1: 钓鱼要到岛上钓，不到岛上钓不到。
0: 钓发一下。
1: 这个东西不能读错。
0: 不是，我跟你讲，他要练的是你。
1: 对，是这个、就这种东西。
0: 对、
1: 啊，我们当时。
0: 但是你发的很弱。
1: 不是我刚，大哥，我昨天还在，我昨天到现在我的这个状态还没有回来。
0: 聊了，开始。
1: 我还没有醒。哎，我们之前大学的时候，他就需要每天早上7点钟去练声。
0: 对，他有的时候要练那个。
1: 对啊，我们那时候还吊嗓哎，你知道吗？
0: 还吊嗓啊？
1: 就要吊嗓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当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这个也是因为没有坚持下来。
0: 可是人家不是说这种东西，如果你不练的话，非常容易被发现吗？
1: 我们老师的就是这样说，一天不练。什么自己知道，两天不练什么观众知道，三天不练
0: 全世界都知道了，
1: 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是每天早上打卡7点钟，你一定要到我们那个镜湖上面录一个自己练声的视频、
0: 哦、
1: 然后发到群里面艾特老师告诉你时间。
0: 现在会有人用 AI 吗？
1: 我跟你讲，当时我们就已经找到这个 bug 了，是这样。是，你听我说，
0: 一天录一天然后换衣服，是不是
1: 我们一天录7条。今天是2026，比如说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千玺早上练声打卡，嘿嘿哈哈，嘿嘿哈哈。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早上练声打卡，千玺钓鱼要到岛上钓，就一次性录6条，你知道吗？后面有一次我们发在一个群里面，老师那天非常生气，全都被我们抓，他就看了一眼，他就知道你们全班都没有去练声，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当天是下雨天，我们全发的练的东西。早上就在发，
0: 你应该准备一个下雨天的。
1: 没有准备，然后后面我们后面你知道干嘛吗？还有更离谱的，
0: 这不就是等于说抄别人的题，把人家名字也抄上去，这么蠢的事儿。
1: 后面就这样子，我们就录晴天的，录雨天的，但是我们在录雨天的时候不说话，你知道吗？不说话。
0: 那为什么不说话呢？
1: 不说话就是录一圈
0: 哦，要不然就知道是几月几号了。
1: 后期配音，根据当天的天气。早上起来，今天是雨天，等一下。
0: 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老师没发现吗？
1: 发现了，后面啊，因为你其实当时现场配音，你知道，我突然想起来，
0: 跟环境音是不一样的。
1: 对，后面我们还特地啊，就是我们住3楼，然后那么室内录音出来的话，它非常安静。然后呢，我们还从3楼宿舍跑到1楼，然后外面有那个鸟叫的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我们把那个声音录进去，然后后期合成了一个音频在上面。
0: 好会作弊。
1: 对，但是真的很容易就被发现掉。
0: 嗯，老师没那么蠢了。
1: 对啊，但是你确实这个东西，
0: 老师也是这个年纪过来的。
1: 对啊，老师说你们这些小九九啊，在我面前特别特别容易被发现。
0: 那个时候老师说来用那个打卡相机来拍，
1: 后面就精进了呀。后面精进了，就老师他实在受不了，他每天他自己会在那个地方来等我们。对，
0: 天哪，你这老师容易吗？老师本来就想睡个懒觉，
1: 是每天早上7点半要到那里吗？然后就是练声啊，怎么怎么样？
0: 你觉得练声有用吗？
1: 肯定是有用的。对，但是我好像毕业之后就没怎么练过了。对，毕业之后
0: 没事，我们每天都在练。
1: 钓鱼，
0: 喂。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坚持下来的一些这样的挑战。
0: 是的，
1: 曾经可能想坚持，但是最后可能确实没有坚持下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分享。那么8:21，我们。

0: 品质上有保证。这一次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说呢，我们这次除了有庆元老师成为品质监督官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媒体的护航模式以及总裁的三重监督，让大家在品质上有一定的保证。说不定以后大家选择在创意装修的话，庆元老师就会走进大家的家里面，然后呢帮你看一下这个装修的工程质量的问题哈。第三个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比较担心的是工期延误或者是拖延工期的问题，所以说这一次在5月12号江西的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也是正式揭幕，这也是创意装饰在咱们江西开的先河。也就是说，以后你们家装修所有的规格、流程、模式都有这个样板的参考，而且呢，所有的材料我们都是直接从这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直接调货啊，一对一，而且呢就不会因为这个中间的运输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说呢，这方面都能够给到大家保障哈，装修款有优惠，品质上有保障，不仅不涨价，而且呢给到大家非常这个高的这个满足的这个安全感啊。在装修这方面，如果大家想来选择装修的话，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 8820-6222，对，来直接联系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有时间，平常的话有时间可以去逛一下创意的20000平米的整装家具实地去了解一下，他们的实地馆在我们的这个绿地湖泊那边也有，然后呢在南昌足足有3家门店，关注然后呢直接打电话来预约就可以了，8820-6222 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你在省内已经开了蛮多家的，就是其他地级市也有。
1: 对啊，所以他是入干，他不是说进南昌嘛？
0: 对，是，就是你在省内已经开了蛮多家的，就是其他地级市也有。
1: 对啊，所以他是入干，他不是说进南昌嘛？
0: 对，是，就是大家如果是其他这个地级市的朋友
1: 们，我听得到的话，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问一下。
0: 对，就是除了咱们南昌之外，在其他的省会啊、在其他的地级市的城市，创意装饰也有自己的门店。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可以来选择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
1: 奈斯医美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回复阿拉伯数字8就可以进群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的三个项目是进群才有这个福利的。它是一个是 NASA 的
0: 超
1: 透
0: 白
1: 2.0， 还有一个是 AOPT 的
0: 黄金
1: 超
0: 光
1: 子
0: 的
1: 全模
0: 式，对，
1: 以及还有一个我们修丽可的瀑布
0: 水疗。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保证。
1: 三个东西在一起，我们进群价格是398元。
0: 对，价格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的，各位朋友们，原价是1194，对，现在价格只要398元。这是一张夏季需要护肤朋友们比较需要的这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那么回复关键词数字8，可以进入我们奈斯医美的群聊当中。我们在群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火爆非常热门的一些项目会在群里面来介绍，而且呢在群里面都有这个惊喜的福利价提供给各位。另外的话，我们群内当中呢，我们的陶总也会不定时的发放红包，这个红包等额所获得的东西呢，就是奈斯医美提供的一些相关的礼品给到大家。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回复关键词数字8，你就可以来进群参与一下我们奈斯医美的相关的活动哈。关键词就是在我们的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你来直接回复一个数字8，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然后呢进群来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在这个时间点的最后，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啦。
1: 好，
0: 三条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了哈。
1: 那个西北啊，
0: 我在想
1: 西北内蒙古，还有新疆。
0: 西北内蒙古和我们的新疆，这是我们现在在主推的三条旅游线路。按照价格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首先最划算的是我们的内蒙古团，它是5天时间，然后价格的话也是我们这几趟行程当中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它是3080元，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2980元，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内蒙古的这个5天啊双飞之旅，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时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啊，价格也只要3080元。如果大家这个最近有时间，因为5天时间请一个年假确实够啊。而且呢，这个团期是从5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6月15号，你都可以来选择自己的哪天时间，然后呢，或者是哪周的时间来报名参加就可以了。 住宿方面为大家提供了一晚草原的蒙古包住宿，加上三晚携程的四钻酒店。那么美食方面呢，草原风味的手把肉、铜锅涮肉等等等等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关键词是内蒙古仨字儿哈，关键词内蒙古三个字，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了解我们这次的内蒙古之旅了。3080，两人同行减100块，2980，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进群咨询。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大西北啊，这是一条环线之旅。

0: 这条环线之旅它能去的地方打卡的非常多啊。一提到甘肃，一提到西北，你能够想到的比如说青海湖、茶卡的盐湖，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我们在这趟行程当中都会带大家去打卡。这趟行程是8天时间，带大家深入的走进我们的大西北，了解一下我们的这条甘青大环线。价格的话是4580元，同样也是双飞往返，两人同行减100块，4480元就可以来解锁报名，全程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而且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各位朋友们想来报名，回复关键词西北两个字来解锁啊。同样的话，我们这个西北团是从5月份到6月份都有班期，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最后也是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讲会稍微贵一点的是我们的新疆团。
1: 哦，新疆团要6000多哦，各位朋友，
0: 6699，对。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是自己去玩的话，我们这个价格，
1: 就会知道这个价格还蛮好的。
0: 对，我们这个价格相对来讲也是算比较性价比比较高。
1: 是的，
0: 因为大家如果说去新疆玩一趟，尤其是8天时间哈，你也知道，这个往返的机票的价格可能都比较贵，尤其现在还是这个新疆的这个游玩时间的这个最热门的时间点啊。我们这趟是新疆独库公路纵贯天山伊犁的双飞8日游，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还有一些相关的著名景点，有那拉提的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的画廊、养蜂女画像，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上环湖旅拍，以及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通通都会带大家去。全程入住的是携程4钻的酒店，而且呢，当地的美食邀请大家跟我们品鉴一下，大盘鸡、烤羊肉串，还有这个手抓饭等等等等，都是当地新疆特别好吃的东西哈。这趟行程价格是6699元，然后呢，班期是6月11号和6月20号两个班期，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报名我们这次新疆之旅了哈。
1: 是的，
0: 目前我们就是在主推的是这3条旅游线路，大家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新疆、内蒙古和西北这关键词，然后呢进群可以咨询，看看自己对哪一条线路比较感兴趣，然后呢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哈。
1: 如果想装修的朋友就是没有办法回复关键词，你要回复的是你要打电话，
0: 对，打电话来咨询哈。如果大家想来装修的话就会打电话来咨询就可以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目前到这个点位的广告就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1: 好咯，
0: 哎，我在想，要不我们听《让我一次爱个够》吧？
1: 可以啊，
0: 我来找一下。不对啊，
1: 你今天真的是左右脑互搏，是不是？
0: 我想看一下庾澄庆老师还有没有其他
1: 有吗？《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对，我想看这首歌《无尽透明的思念》，缺口，情非得已。
1: 你是想要听一个大家都听过的，还是都没听过的？
0: 就爱个够吧，我们听一下原版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来对比一下，看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的改编版内容到底怎么样了。先听歌曲吧，庾澄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让我一次爱个够》，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3: 坏心上线，
1: 潮派晚餐
3: 由潮台九六九、
1: 成功九九二
3: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3: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

0: 宣布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要生二胎了？
0: 不是，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伙伴了。
1: 我听说咱们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还成为了创意的品质监督官。
0: 是的，沁园老师说了，他的任务就是替咱们监督创意的装修质量。
1: 那以后装修交给创意，再也不怕踩坑了。
0: 是啊，现在恰逢创意入干16周年庆，我们广电还有10000元的独家补贴哦。
1: 那还等什么？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来自关喆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菊》，晚间的18: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啊这个挑战过的。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1: 我还以为你想说
0: 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
1: 还有我曾经。
0: 还有什么？
1: 爱过这样一个，
0: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1: 对对对对对，是。
0: 还有什么我曾啊？
1: 有朋友说想听聊表心意，他已经是第二次说了。
0: 你薛之谦的歌是吗？
1: 而且他每次都是在18:30的时候说的。
0: 我找一下啊。
1: 你还在吗？他在帮你找。
0: 对，聊
1: 表有吗？
0: 表，
1: 你能不能一个字一个字打？
0: 有啊，
1: 真的有啊，他和刘惜君唱的。
0: 那我们要放在
1: 节目
0: 最后的时候
1: 最后吧，
0: 对，
1: 5分钟。那我们可以差不多，18:55就结束，然后
0: 55到56播，对。
1: 哎，耶、yeah, ！你们已经帮我们想好了那个，哎，等一下我发给他一下。
0: 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说哦，还没有给大家话题说什么。
1: 等到节目快结束，
0: 他有在听吗？这个听众最主要的是，你还有在听吗？
1: 所以我就
0: 发
1: 消息给他了。
0: 对 ，OK。我们今天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选择需要戒断的一些挑战，然后最后可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的一些内容。
1: 我刚刚就是在看那个，就是问千玺有没有拼多多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我之前淘宝，因为我淘宝里每次都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买的实在太多了。后面我就想说，
0: 买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哦？
1: 就是有的衣服啊，那些我跟你讲，真的会买好多。然后后来，后来我就想说，因为现在养了好多猫嘛，那我就应该在那个这种不必要的开销上面省一点。结果有一次我就说，哎呀，我已经好久都没有买衣服啦，估计有个小半年了吧。结果打开一看，哦，原来我是上个月才买了。我只是隔了一个月没有买，
0: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你会想以为自己很久没有买了，但是实际上它过的时间也没过多久，对不对？
1: 我才过了一个月，我以为我已经好久好久没买了。
0: 哎，马上618了，是不是？我们要不明天问问大家购物车里面有没有买那些有购物车人家的一些东西？
1: 这么久，大家都知道618自己要买什么了吗？
0: 不是啊，他现在618不是很快吗？现在已经很多平台他都做那个，但是做那个什么什么东西会提前，是不是？
1: 应该会的。
0: 先检查一下自己购物车有没有什么不能看的
1: 没有任何不能看的东西。
0: 好，我们明天可以聊这个不？购物车，
1: 购物车，
0: 检查一下大家淘宝里面或者购物软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你现在可能还在购物车里面躺着的东西。
1: 刚刚你知道，刚刚微博有一条推送是说潘玮柏面瘫，然后我就赶紧发给曾经面瘫的同事，我说潘玮柏也
0: 面
1: 瘫了，面
0: 瘫啊，对。
1: 然后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
0: 是什么？
1: 刚瘫的
0: 谈了很久了，只没有说。
1: 我怎么会知道是不是刚谈的？
0: 你要问一下潘玮柏干的。
1: 这不是谈鸡，我说要谈个鸡蛋摊灌饼，刚谈的。
0: 这种生病原因，可是还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
1: 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
1: 因为我跟你讲，就是你着了凉也会容易面瘫。
0: 这跟痛风也是有点像。有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没有注意这个忌口啊什么东西，他可能痛风也会马上找过来。
1: 看我的那个购物车，第一个是。
0: 明天再聊这个吧。
1: 哦，好好好，行。
0: 可是我现在也在看呢。我再看一下我的购物车，我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东西啊？
1: 你的那个。

0: 有说可以领多少钱红包吗？
1: 我没有看到哪里可以领红包、啊
0: 哦、那你不是，因为我们是巴巴 VIP 所以才有，
1: 你就可以看
0: 到。但
1: 是
0: 我后面发现巴巴 VIP 不同的巴巴 VIP 可以领的红包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新手是不是领的可以更多？
0: 你新手
1: 刚注册、啊、
0: 你新手不用买，你说不定都跟我领了红包差不多。
1: 我现在啊，为什么会给我推这种东西啊？
0: 什么东西、
1: 啊、好奇怪啊，大香蕉衣服。
0: 哎呦，大家都没有看到，
1: 我现在
0: 特别搞笑，可能觉得你就是一个如此离谱的人。那个是不是还有个马桶？这是什么？
1: 猪仔玩偶，正版
0: 野猪公仔。还是对对对，还是野猪。
1: 这不是马桶吧？
0: 这是马桶吧？
1: 彩色卫生间，多巴胺变坐便大口径，个性普通马桶，虹吸静音大。
0: 为什么会给你推这个？
1: 哎，很奇怪，我看一下
0: 是有人拿你的号刷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1: 我现在啊，
0: 是是
1: 我现在各位朋友们正在直播哈、啊，我现在刷新一下我的这个淘宝，然后我看看他会给我推哪些东西。
0: 太好笑了，给你推的东西。
1: 你看推的东西都很正常吧？蛮正常的，大桶酒精花露水是什么？
0: 酒精花露水。哎，这个也不正常。
1: 好奇怪的，
0: 所以这星期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干什么。
1: 还好、啊哎、就是会刷到
0: 明天这个节目可就精彩了，各位朋友锁定明天啊，明天要跟大家聊一下购物车里有什么东西。
1: 你先刷一下，我要看一下，我可以看吗？
0: 我这，
1: 你就刷一下
0: 购物车还是
1: 首页
0: 啊？
1: 首页刷新一下，我看有没有推荐奇怪的东西。
0: 没有，你看我都是不离谱的，都是女生的衣服。
1: 我先刷一下，我先刷一下，你先刷一下。
0: 我还想看一下，你叫我刷走。
1: 你刷新一下。哦，小拉刷新，对，刷新
0: 小拉刷新。
1: 好，你再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
0: 东西。都是衣服啊，都是很可爱的东西啊。
1: 没有奇怪的东西，
0: 完全没有。
1: 你没有像我刚才
0: 怎么会有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1: 因为我每天刷淘宝，我觉得都会刷很多。我还买过这个东西，
0: 我都是很正常的东西。
1: 叫做给小猫的敲跟敲大棉棒，就这么大一个。
0: 这是用来干嘛的？
1: 玩具啊，就这么大一个。
0: 我东西真的无比正常，跟你一比，
1: 我也很正常。你现在再看，
0: 我都是很平价的，21块钱的那个
1: 无白边真人形抱枕。哎，
0: 真人形抱枕，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哦，这是我们之前，
0: 是是
1: 这是我们之前有，你忘记了这个品牌？
0: 香薰吧。
1: 我们之前在我们的潮派甄选商城有上架过蒂普、嗯、蒂普提克，记不记得？
0: 我记得。
1: 对啊，这个香薰我们之前还卖过，这么贵啊。
0: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的价格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划算的嘛。
1: 这又是个什么东西？嗯、烧水。
0: 这是个头盔。这能不能就是截图一下？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烧水壶头盔。我觉得带出去的话，那个回头率会很高。有没有那个平常还骑除了开车之外还骑电动车的朋友啊？
1: 哎，我
0: 你去搜一下那个烧水壶头盔，蛮可爱的。
1: 这样一看，我觉得我淘宝
0: 确实很奇葩。
1: 你看了什么？哎。
0: 你看过什么呀？
1: 很奇葩的东西。
0: 你介不介意让我看一下那个你的
1: 搜
0: 索？
1: 那个、我
0: 的搜
1: 索也很正常。你看，
0: 真的？
1: 对啊，很正常，全都是小猫的东西。还有我在喝咖啡，然后我就会买咖啡豆啊，
0: 还蛮正常的呀。
1: 对啊，是不是很正常？
0: 为什么会给你推这么多奇怪的东西？
1: 猜你想搜定制老鼠人，这是什么东西啊？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平常很 open 的人，平常很好玩的人吗？所以他给我
0: 定制老鼠人，你搜一下，我有点想看这是什么东西。
1: 我刚才我搜完，你没看到吗？定制老鼠人，
0: 搜出来是什么？
1: 这样子的，
0: 我知道这个老鼠干，我知道这个东西的。
1: 对啊，都是一些人形玩偶啊。
0: 嗯嗯 ，I know。
1: 家用 KTV 酒吧黄金蹲便器，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嗯，
1: 不是我这是个什么？它不会出现在我的列表当中，可是为什么它就会很多给我推这种东西，我会比较好奇。
0: 哎呦，太搞笑了。
1: 好，明天给大家一点准备时间、
0: 对对对。
1: 明天我们来检查大家的购物车和你的购物软件。
0: 可是那个平常18点之前在路上的朋友完全没有听到，他们可能明天会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 所以明天就给大家一个惊喜，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购物车的东西了哈、好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一下，然后18点51分我们还有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忘记了、
0: 还有啊，
1: 三条
0: 快点。
1: 有很多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
0: 后面不是还要给别人放歌吗？
1: 对啊，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些相关内容，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各位朋友们、你要一定要来了解一下。
0: 各位朋友，奈斯医美回复的是阿伯数字8888，
1: 回复关键词数字8可以来解锁奈斯医美，直接带回家、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在夏天给大家推出的一张透白的宠粉卡，
0: 它里面呢包含 NASA 超透白 2.0 还有 AOPT 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瀑布水疗三大夏季护肤爆品一次配齐。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三个项目只要多少钱？大声的告诉我，398，
1: 对，398元。
0: 其实它是一个进群的专家，所以你要回复阿拉伯数字8耶，你要进群了才能够得到这个价格，要不然的话，这三项加一起要1194才可以。
1: 原价是1194，我们现在价格只要398元，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张奈斯伊美的透白成分卡。
0: 对，因为你在那个夏天的时候，首先这其实光子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就是不是每个人，是大部分人都比较合适去做的一个项目。如果你想要调理一下自己的肌肤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项目。然后呢，这次还帮你加上了就是超透白，可以就是亮肤，然后还有就是做完了这些之后呢，平常咱们就是我家哈。
1: 对，这一整套包含下来的价格只要398元，我们这张透白成分卡三项这个比较需要的夏天，对，这一整套包含下来的价格只要398元，我们这张透白成分卡三项这个比较需要的夏天，你比如说这个皮肤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啊，然后呢就可以来做一下这个相关的理疗。而且的话，如果大家去奈斯伊美的话，你可以先做一个面诊，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哪些具体可以针对的项目。对，是的，回复关键词数字八，各位朋友们，你就可以来进群，然后呢进群就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现在这张透白成分卡的购买。另外要提醒各位，我们群里面还有一些相关的项目要给大家介绍哈，而且都是一些比较惊喜价格的一些项目，如果大家感兴趣，对某个项目比较了解的话，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一下我们奈斯伊美，回复关键词数字八，你就可以来进群咨询跟了解我们这个奈斯伊美相关的活动了。
0: 对，是回复八哦，各位朋友。
1: 嗯，还有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线路，对，目前我们这个点内还有一条旅游线路要给大家介绍，
0: 是哪一条呢？
1: 我们的大西北的环线，
0: 这么的这个与众不同，要说三次。
1: 但是这条线路的话，我个人来讲的话，是我
0: 还蛮想去的，
1: 对，
0: 是吗？
1: 这三条旅游线路里面，我最想去的一个地方，
0: 我来看看。
1: 要不要这么大手劲儿啊？
0: 让我看看到底有什么。
1: 你有去过西北那边吗？
0: 就是没有。他这次呢是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会带你一次性玩遍精华。然后大家挺好价格哦，挺好价格，是一个人是4580，如果是两个人同行的话，就变成了4480，就会帮大家减100块钱，性价比很高，
1: 有优惠啊！
0: 而且我们每一次给大家提供的都是那种不拥挤、不赶路，也不用早起。因为我在想说，大家就这样出去玩还早起什么呢？是吧？
1: 就是、
0: 大家睡得自然醒再出去。
1: 对，是的，我们每趟行程安排都是还比较好、啊、
0: 对，是，然后也不是大家挨一起挤一起的那种，会，如果你是四人以上的话，就有一个商务给你做了、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也无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还会帮你升级四钻酒店，七晚都住得很舒服。比如说那个，我们有的时候怕西北啊，或者哪些地方那个热水供应不足什么的，不用担心，四钻酒店这些东西都是 OK 的。
1: 没错，
0: 24小时免费接送机，哎，各位朋友会免费接送机。
1: 因为我们其实每趟行程它都是双飞安排的嘛。
0: 然后呢，会给你有什么无人机航拍加专业的旅拍啊、有一些湖景大片就可以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到时候发朋友圈就很漂亮。
1: 对，
0: 然后会有沙漠草原的双重大礼包，什么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以及有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那真的是蛮好玩的，就体验一下当西北人的感觉喽。
1: 我们这趟行程啊，各位朋友们，4580元，
0: 是的，
1: 两人同行减100块，就是4480。
0: 哎，然后呢，还可以打卡什么哈？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等等、以及我们来看一看，如果想要进群的话，就回复西北就可以了。
1: 对，关键词是西北两个字。
0: 西北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甘青的这个丝路甘青的环线。
1: 大家如果说对我们这条旅游线路感兴趣，我们的时间是从5月份到6月份都有啊。如果大家想来解锁跟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西北，你就可以来进群了解一下我们这趟具体的行程了。
0: 没错。
1: 那么接下来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哇，创意装饰这一次是和江西广播电视台做了一个战略合作了。然后还请到了我们庆元老师当大家的品质监督官。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其实创意装饰给到大家有非常大的一些优惠啊。首先第一个是在装修款上的优惠，叫做1万抵4万装修款来使用。比如说大家在确定完装修的价格，比如说14万左右啊，然后呢最后可以帮你省下3到4万块钱，10万块钱左右就可以装修完整啊。另外的话就是品质这方面的保证，我们这次因为可能创意装饰达成 成了战略合作，所以说呢有一些相关的品质上的保证。首先第一个是邀请了我们清源老师作为品质监督官，然后呢会叮嘱啊全程的去盯一些比如说大家这个装修的一些相关的进度，还有就是创意床是他们自己的总裁监督，另外的话还有我们江西广电的融媒体监督哈，比如说有一些主持人他可能会不定时的去探访大家的这个装修的工地质量。而且呢对于很多朋友们在装修上面比较痛点的就是这个装修的这个工期啊延期的问题，还有增项漏项的问题，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都会有一些保障给各位的。首先第一个是创意装饰的这个江西首个装修的交付仓储中心在5月12号正式揭幕，也就是大家以后选择在创意装修，我们的所有都是有统一标准、统一流程、统一制度，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工艺的。因为创意在江西足足有将近2000多号的自有工人，那么在南昌有接近将近600多名，所有的工人都是在公司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才能够上岗。现在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来进行实时的咨询和了解。另外的话，这一次不仅不涨价，品质上还有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提供给各位。如果大家最近有装修需求，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来进行了解。如果大家在周六周天或者是平常有时间，也可以去预约参观一下创意的20000平的整装家居馆，可以来实地了解一下。热线电话一定要记清楚，8820-6222-8820-6222，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创意装饰来直接进行咨询跟了解就可以了。
0: 好的，
1: 18:58喽，
0: 今天我们节目就要到这里了，各位朋友。
1: 是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刚才那个朋友的点歌啊，薛之谦和刘惜君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聊表心意，不要忘记我明天聊什么东西啊。
0: 我差一点看成了了无生趣，
1: 这四个字差的很大耶。怎么看成这四个字的差很大，好不好？
0: 脑子里的联想。
1: 嗯，好了，先听歌曲吧，明天晚上我们5点钟再不见不散吧。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

0: 认知的格局。 FM99.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太熟悉了，变得好像本来。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

0: 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天跑深深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

0: 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去。
1: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

0: 堂。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七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识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香港人，你在香港出道，你也极有可能要去取一个艺名。再加上那个时候王菲初出茅庐，她自己本身的个性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呢，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歌手本身的定位跟人设，于是就给她起了王静雯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王菲自己本身也没有说多么排斥王静雯这个名字，甚至在后期的一些演唱会上面，她自己本人也唱过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所以看到网上有人讲说这张专辑被王菲本人给封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肯定是有点夸张了哈。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王静雯时期的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知名的歌曲吧，《尾班车》，港味十足的一首歌。

王菲演唱的歌曲被封神的其实有特别多哈，但是在王靖雯时期，要说到她最重要的作品，就不得不讲到她在92年发的这张非常重要的专辑，叫《Coming Home》，中文名叫《归家》哈。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专辑的名字比较陌生哈，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出了一首王靖雯时期最重要的一首歌，名字叫《容易受伤的女人》。在1992年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她的文化输出能力是非常强的。不仅那个时候的歌曲好听，歌手们都长得很好看，这些东西给那个时候的大陆听众也算是敞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尽管当时出的都是粤语专辑，然后在大陆的除了两广之外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基本上是听不懂的，但是由于当时王菲演唱了这些歌曲之后，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去学习粤语的热潮。就像我有个表姐，在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她居然会讲一些粤语，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香港。

虽然王菲是一个地道的北京姑娘，但是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她只是众多香港歌手当中的一员。在那个时候，她需要用艺名，也要听从公司的安排，走淑女柔情的路线。她唱着流行的情歌，奔走在电影剧集的现场，甚至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你也能看到一个话不多的王静文。所以在王静文时期，大众还看不到她的个性。那个时候的她还只是一个希望能够在香港乐坛占据一席之地的歌手。直到1991年，在她的职业生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改变，也就是在她第三张专辑发行之后，她决定去美国进修音乐。而这张 Call Me Home 就是她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是这张专辑当中唯一的一首全英文的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 Kisses in the Wind， 出自于杜自持之手，气氛渲染的是非常的成功，也深受王静文本人的喜欢。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差不多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王靖雯逐渐有了他自己对音乐的掌控权，也开始探索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你可以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王靖雯之前看到一个大大的英文名 Faye， 这个好像也是他第一次把他的英文名从 Shelley 改到了 Faye。这个举动也为他之后改名叫王菲，成为大中华地区著名的天后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气基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王菲也是彻底展现出了她不甘于仅仅演唱港式情歌，而是想要去尝试一些全新的突破这样的野心。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跟黄家驹合作了一首歌，在合作之后黄家驹就表示说王菲一定会火。我们来听一下这首黄家驹跟王菲合作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重燃》。

在这张专辑当中，王菲算是一展在美国所学到的一些唱歌技巧。后来她标志性的空灵唱法，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已经有所体现。她声音当中那种清亮有穿透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她不断改进，柔和进更多适合自己声线的变化，然后逐渐形成了她那种比较独特让人难以模仿到位的演唱风格。所以毫无疑问，这张专辑应该说是她事业上非常巨大的突破点，同时这个也是她走向个性天后的起点。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尽管也是一首翻唱吧，但是听到王菲这样子唱歌真的是不多见啊。 Miss you night and day。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